网络时代啊，如何善用脑力创造真实价值，成为一个不可替代的人呢？这个问题可能正好今天也困扰着你。好，我问你几个问题。你会在工作的时候收到邮件立即回复吗？你所在的公司是开放式的办公环境吗？你的上级要求你秒回信息吗？这些我们习以为常的习惯啊，可能让我们深陷于低效的忙碌当中。所谓的深度工作，就是那些需要你保持高度的专注、集中思考、高效产出有价值成果的工作，比如说写一本书、做一个新的发明、运营一家公司。而肤浅的工作，则是那些对认知要求不高的事务性的所谓的任务而已。欢迎你收听杨洋的节目，接下来我们将会听到这首歌。

说起裘海正，让人印象最深刻的歌呢，应该是《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其实早期的中国台湾流行音乐的乐迷呢，会对刘文正所创立的飞鹰唱片公司很有印象，因为当年裘海正、方文琳、殷能静组成了飞鹰三姐妹，这三个人到现在都是被人津津乐道的。实际上有一段时间啊，裘海正还承包了电视剧 OST， 哪部电视剧呢？就是《新白娘子传奇》。

生活当中尤其在我们放松的时候，我们的瑜伽教练呢、或者说我们常常会刷到一些养生号，告诉你要冥想。那今天呢，我在冥想之前加几个字，有成果的冥想。在冥想的基础上升级，为之加上一个有实际意义的课题。怎么解释呢？一天的每一分钟都要做好计划。你可以通过笔记本或者是清单类的工具，以一小时为单位计划好自己的时间。你会轻松地发现自己对时间的管理还会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呢。

0: 庄心妍从出道以来呢，就以独特的磁性嗓音深得人心，低音沉稳，高音有力，难怪她的情歌能够自成一派，独特的庄氏情歌总是直抵人心。
1: 寂寞伴着夜深，彼此失去身份，爱过了始终一个人。

0: 北京时间8: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夏天居家出门，海边玩水，泳池遛娃，是不是总穿普通凉鞋，闷脚捂汗，走路笨重还不跟脚？想选一双大人小孩都能穿的亲子鞋，居家出游逛街都能用，挑来挑去总找不到合适的。1059主播甄选这款夏日亲子洞洞鞋太适合全家入手了，版型简约百搭，还附赠随机鞋花，可以自由 DIY 搭配，小朋友特别喜欢，上脚轻盈软糯，不压脚，布满透气孔设计，日常久穿不闷脚。不管是居家宅家、楼下散步、海边踏浪、度假出行，还是车里、办公室备用，都很合适，穿搭也好搭配，休闲裤、短裤、防晒衣都能轻松适配。现在只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后顾之忧，全家安排同款，清爽过夏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3: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3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

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

0: 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速吸鞋，品质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是山间速吸、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逛街通勤，都适配。适配各种湿滑路面、林间小路，长时间出门行走也自在。做工扎实耐穿，版型贴合脚型，上脚轻盈无负担。现在入手只要159，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有6元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这款百搭实用的速吸鞋放心闭眼入。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1: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中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三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0: 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的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的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厚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现在仅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顾虑。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放心入手就对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欣赏世界名画，大家看这幅梵高名画《夕阳下的播种者》，画中人顶着火炉一般的大太阳，农人在收割的季节里辛勤播撒种子。这是油画《夯歌》，农家姑娘边唱着夯歌边打夯。这幅呢是唐代名画《捣练图》，唐代城市妇女在捣练落线、熨平、缝制劳作。还有这幅是油画在激流中前进，船工们携手前行，激流涌进。那有谁看出来这几幅画都有什么共同点呀？
5: 颜色都很漂亮，画里都有人物，
6: 都有男有女。
4: 对了，还有吗？
5: 画里的人都在辛勤的劳动。
7: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劳动就是最美的画卷。

一段文字会不会让你有一些幸福感呢？宇宙的尽头是一家小餐馆，飞越过无边的黑暗，跟数亿光年的灵魂们历经星河璀璨，在这个闪烁着霓虹灯光的小餐馆里饱餐一顿，回头呢再回到爱的人身边。我是杨洋，感谢你收听我的节目，接下来我们将会听到这首歌。

一个人可以爬上山丘，屏住呼吸，却没有办法像玫瑰一样伸出枝叶，长成树丛，因为只有玫瑰才能盛开如玫瑰。同样的，每个人都只能按照自己的方式去绽放人生。欢迎你继续收听我的节目，接下来音乐继续。

李克勤的演唱太优秀，所以呢，他有很多头衔，比如说第五天王。当然，这不是他的唯一美誉，他因为唱功超群，唱现场和唱 CD 一样稳定，而被称为是 CD 勤。同时呢，他又和谭咏麟一起组队，组成了左邻右里。作为唯一一个横跨80、90、00、10四个年代，仍然在各大颁奖里风光无限的歌手，他又被称作是乐坛常青树，似乎有尊老的致敬意味。

有一种说法，说人的悲伤的极限是五天。很多烦恼呢，其实都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只是你在那个情境下，就在那种心情里过不去，庸人自扰罢了。所以无论发生什么，先善待自己，时间一过

0: 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就是你哭声朗朗，要像海绵吸水一样认真听讲，学好知识，积极举手回答问题，等你闪闪发光。
1: 欢迎你的耳朵继续锁定，我是杨洋。
2: 做一分钟的英雄。Yo, yo, verse one.

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你往往不晓得爱情的珍贵，以为就是普通的生活而已，虽然甜蜜但却平淡。然而一旦分开，那种心被割去一块的感觉会让你明白，原来平淡的生活就是爱情最好的礼物。所以很多人以为分手后痛彻心扉的才是爱，其实错了，让你甜蜜的才是爱，让你痛苦的只是不甘心。

心着冰冷，是否心已淡，是挂念你的冷淡，难合上眼，枕边早沾着冰冷，夜深不觉冷，但只躺

0: 条红红绿绿的路怎么这么不平啊？有圆点点，还有横条条。
1: 哦，这个呀，叫盲道。
0: 盲道，难怪了。共享单车停在上面，小汽车也停在上面。
2: 来来来，叫花机，这叫花机，走路叫花机。
0: 那边还有摆摊卖东西的，是比一般道路要忙多了。
1: 啊，宝贝儿，不是忙碌的忙，是盲人的忙，这是给盲人走的道路。
0: 那就奇怪了，这么多人挡了盲道，盲人又看不见，怎么能放心走呢？
3: 莫让盲人的道路成为忙碌的道路，盲道要帮忙，请保持盲道通畅。

其实早在2008年，品冠就第一次登上过大荧幕，出演了电影《注定爱你》，一改默默等你的情歌王子形象，他出演了一个花花公子。如今的品冠不仅在歌坛有所成就，在影视、歌剧、音乐剧方面也有所发展。注意听他的专辑，甚至还玩起了模仿秀，模仿李宗盛、周华健、费玉清，在音乐当中带给人更多的视听享受。

人生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就好像爱会变成恨，誓言呢会灰飞烟灭，温暖会变成伤害，缘分会成为痛苦。有什么事情是不变的？并没有。所以说呢，不要过分相信眼前的东西，更不要相信别人描绘的美好，因为真正好的人生，好的爱情，都不是刻意计划好的，而是过着过着就一生了。

0: 京时间9: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夏天居家出门，海边玩水，泳池遛娃，是不是总穿普通凉鞋，闷脚捂汗，走路笨重还不跟脚？想选一双大人小孩都能穿的亲子鞋，居家出游逛街都能用，挑来挑去总找不到合适的。1059主播甄选这款夏日亲子洞洞鞋太适合全家入手了，版型简约百搭，还附赠随机鞋花，可以自由 DIY 搭配，小朋友特别喜欢，上脚轻盈软糯，不压脚，布满透气孔设计，日常久穿不闷脚。不管是居家宅家、楼下散步、海边踏浪、度假出行，还是车里、办公室备用，都很合适，穿搭也好搭配，休闲裤、短裤、防晒衣都能轻松适配。现在只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后顾之忧，全家安排同款，清爽过夏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3: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3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闷湿不干，走远路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想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品质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是山间溯溪、野外探险、短途徒步。

0: 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1: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中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三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0: 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的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的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厚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现在仅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顾虑。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放心入手就对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只有爱和不爱，没有合或者不合。没有人天生为你准备，磨合的过程呢固然痛苦，但是过后的水乳交融却更有意义。中途退场的人，无非是不够爱，却偏偏说不合适，有缘无分之说，那也是扯淡的借口了。真爱就坚持，没有炼狱般的彼此磨合，哪来心有灵犀的一生浪漫呢？欢迎你回来，杨洋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听歌。

欢迎你继续回来节目当中，我们来分享一些生活的感悟。有些人或许就是看不惯你努力的样子，总是想方设法的干扰你，因为太多人都是懒散的，他们觉得懒才是常态。而一个努力向上的人，身上的光芒会让平庸的人感到有威胁，所以奋斗者是最孤独的。你在努力做事情的时候，身边不需要那么多所谓的朋友。

世界上能有挽回和不能挽回的事儿，而时间就是一种不可挽回的事儿。也许不负光阴就是最好的努力，努力就是最好的自己。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叶锦平，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想象是翅膀，创意是画笔，尽情抒画身边的精彩，每个想法都值得被听见，让世界因你而不同。

恋人之间的亲密感是可以持续升级的，亲密感决定着你们之间是否能够建立起独特而深刻的连接，你们是否看见了对方很少被外人看到的那一面，而彼此的承诺会让双方都愿意付出努力，不断地强化我爱着对方的印象，并且控制着自己的行为。能否产生亲密感和承诺感，才是恋人关系当中的关键。

凯芹虽然是歌手，但是呢却是制作人出身，一直坚守着音乐要原创的理念。他还是陈百强的超级铁杆歌迷，他很喜欢陈百强，不仅因为陈百强帅气外表，更因为他在唱歌的时候也坚持着创作，这一点一直是黄凯芹学习的榜样。他希望有一天自己也能像陈百强那样，除了唱歌还能创作出得意之作。

范玮琪声音条件非常好，音域较窄，但是低音呢是超厉害的。她的歌听起来调不高，可是又很难唱，因为节奏很慢。著名的乐评人尔弟啊，曾经发微博称赞过范玮琪的嗓音属于上乘，而不是某些人恶意评价的难听什么。她风格多变，稍高的音都比较醇厚，很多歌手高音属于硬上，而范玮琪的歌高音都有一定厚度，非常见唱功。

众人以顺境为乐，而君子乐自逆境中来。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没有谁的生活是一帆风顺的，但是我们可以选择惜时痛苦和悲伤，笑对艰难险阻，直面自身的不足，并且勇往直前。也许我们不会成为多么伟大的人，但是我们都可以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

0: 北京时间10: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夏天居家出门，海边玩水，泳池遛娃，是不是总穿普通凉鞋，闷脚误汗，走路笨重还不跟脚？想选一双大人小孩都能穿的亲子鞋，居家出游逛街都能用，挑来挑去总找不到合适的。1059主播甄选这款夏日亲子洞洞鞋太适合全家入手了，版型简约百搭，还附赠随机鞋花，可以自由 DIY 搭配，小朋友特别喜欢，上脚轻盈软糯，不压脚，布满透气孔设计，日常久穿不闷脚。不管是居家宅家、楼下散步、海边踏浪、度假出行，还是车里、办公室备用，都很合适，穿搭也好搭配，休闲裤、短裤、防晒衣都能轻松适配。现在只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后顾之忧，全家安排同款，清爽过夏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3: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3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闷湿不干，走远路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想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品质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是山间溯溪、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逛街通勤，都适配，适配各种湿滑路面、林间小路，长时间出门行走也自在。做工扎实耐穿，版型贴合脚型，上脚轻盈无负担，现在入手只要159，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有6元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这款百搭实用的溯溪鞋放心闭眼入。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

0: 下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的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的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厚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现在仅需90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顾虑，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放心入手就对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 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1: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0: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2: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制作人黄国伦曾经形容蔡幸娟的声线是与生俱来，天赋异禀。而曾经为邓丽君多首名曲填词的庄奴也说，我听过好多好多个小邓丽君，但是坦白讲，在台湾除去蔡幸娟之外，没有第二人选。

曾经站在娱乐的风口浪尖，不断被各种理由娱乐化的张杰，现在呢，演唱实力越来越强，音乐人气也是越来越高。歌手的身份虽然被不断的消解，但张杰本人说，他

风、二次元、音乐剧、饶舌，这些看似并不挨着的词汇，却都能够在周深的身上找到。他演唱的多元化，不会让歌迷觉得乏味。

0: 如果你的身边也有负能量的人，那么我们试着用自己的力量帮他们走出怪圈，说不定我们也能收获满满的成就感。当然也应该远离习惯索取的人，别让你的付出变成理所当然。远离不努力还拖你后腿的人，你本可以靠自己的力量跑得更快的。远离凡事都斤斤计较的人，生活美好又多姿，可别让自己陷入毫无意义的纠纷中。
1: 情

郑中基是歌手，也是演员，而且呢，大家都说他天生喜感。曾经一度以为天生喜感的郑中基会接上星爷的班，只可惜后来烂片越演越多，一直到他凭借《暴龙哥》一角砍下了香港金像奖最佳男配角那一刻，才仿佛看到了郑中基作为演员的成长。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李怡阳，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捡起一片纸，种下一棵树，小小行动，大大改变。三峡碧水映蓝天，宜昌环保我争先。

林忆莲是出生在中国香港一个艺术之家的，出生的时候鼻子又宽又扁，眼睛小到需要仔细去辨认才能看清楚。擅长拉二胡的父亲呢，非常的长情，为女儿取名字叫做忆莲，也是为了纪念自己生命当中最爱的女人阿莲。喜欢唱绍兴戏的林忆莲的妈妈呢，也完全不烦恼啊，她觉得这种专情啊，恰恰是老公最迷人的地方。童年的记忆当中，林忆莲都是拉着两个弟弟在大街上边唱边跑的，父母对后辈的成长相当包容。16岁那年，喜欢音乐的林忆莲参加香港商业电台 DJ 招募，一下子就凭借着出色的声线条件被录取了。据说才16岁的林忆莲呢，主持学生电台节目的时候，顽皮地给自己取了一个艺名，叫做611，所以呢，她的节目名称啊，叫做611学生周记。

0: 一直在滴答的水龙头，从不关机的电脑，到处乱扔的塑料袋儿，
1: 倒掉吧，我不吃了。
0: 不被善待的粮食。无节制撕扯下的卫生纸，我们的身边还有多少不经意的瞬间在被浪费？
2: 珍惜有限资源，从杜绝过度消费开始。

张芸京有着独特的个人特质跟很强的唱功，他的身上啊是独特的魔力，看起来酷帅十足，但却是一个心思细腻到不行的女生。都说张芸京的歌声里透着绚丽，中性的嗓音，坚硬中透着柔软的深情。

0: 人生有两件事情是最难得的，一是知己，二是感恩。知足会让你看到别人的优点，拥有平和的心态，收获充实的生活。感恩会让你懂得尊重和包容，增长人生的智慧，获得他人的认可。站得多高，看得就有多远，你的目光所及就是你的世界。茫茫人海，匆匆旅途，重要的从来都不是结果。做一个感恩并知足的人，用阳光的心态面对生活，生活也会充满阳光。
1: 如果你能看见我的眼中，你是云层之上的闪烁星空。

0: 京时间11: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夏天居家出门，海边玩水，泳池遛娃，是不是总穿普通凉鞋，闷脚捂汗，走路笨重还不跟脚？想选一双大人小孩都能穿的亲子鞋，居家出游逛街都能用，挑来挑去总找不到合适的。1059主播甄选这款夏日亲子洞洞鞋太适合全家入手了，版型简约百搭，还附赠随机鞋花，可以自由 DIY 搭配，小朋友特别喜欢，上脚轻盈软糯，不压脚，布满透气孔设计，日常久穿不闷脚。不管是居家宅家、楼下散步、海边踏浪、度假出行，还是车里、办公室备用，都很合适，穿搭也好搭配，休闲裤、短裤、防晒衣都能轻松适配。现在只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后顾之忧，全家安排同款，清爽过夏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3: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3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闷湿不干，走远路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想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品质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是山间溯溪、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逛街通勤都适配，适配各种湿滑路面、林间小路，长时间出门行走也自在，做工扎实耐穿，版型贴合脚型，上脚轻盈无负担。现在入手只要159，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有6元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这款百搭实用的溯溪鞋放心闭眼入。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3: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中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3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

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限。

0: 和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的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的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厚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现在仅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顾虑。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放心入手就对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去。

李春波呢，在上个世纪90年代是中国原创音乐的领军人物。他是歌手，同时还是词曲作家，也是导演。94年，《一封家书》引起全国轰动，巩固了李春波在歌坛的地位。一个月之内，这张专辑销量轻松突破了100万大关。同年，他获得了最受欢迎男歌手奖。

周笔畅无论是生活当中还是在媒体面前，都是直率不做作地展现给大家。这样的随性和真实，在日益脸谱化和残酷化的娱乐圈呢，显得尤为可贵。时光真的是很神奇，曾经那个用来表达所有情绪的小呆萌，现在呢可以 hold 住全场。

杰是融合电子音乐和时尚造型的先锋歌手，他以电子音乐作为载体，结合文化艺术、舞台表演和时装形象，扩大了电子音乐在乐坛的影响力。

微薄的阳光是他最受歌迷喜爱的特点，他很喜欢把生活当中遇到的任何事情用幽默打趣的方式表现在音乐上，听上去真的是生活没心没肺没烦恼。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王舒冉，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世界是一本大书，等你去翻页，脚印是文字，写下你的发现。山川湖海藏着故事，每一次出发都是新的遇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生活广播。
2: 我是宜昌音乐生活广播 AI 主播宜小天，欢迎收听 AI 天气。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大雨，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5%。以上是本时段 AI 天气，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说起歌手陛下，如果你关注过《中国好声音》第二季，应该会对这个学员有印象。当时他形象非常前卫，那会儿就已经扎起了脏辫，而且嗓子非常的能唱高音。除此之外，陛下还是一个摇滚乐队的主唱，而且当时他还加入了汪峰的战队，可惜在四强被淘汰。如果你想更多了解陛下，还可以去到电影《匆匆那年》当中寻找他饰演的角色。

在身旁的朋友经常会聊起说事业成功跟家庭成功这两方面的抉择。对于成龙大哥来说，事业他曾经到达过所有人想要的巅峰，他是继李小龙之后第二个被国际认可的功夫巨星。而当你把目光放进家庭的时候，你会发现成龙大哥对于子女的教育最近这些年越来越有话题。

莫言曾经说，有了水的河会改变这方土地上的一切，包括人的容貌、性情和思想。我们思考、生活、漫步，一点一点长成那条河流、那一片土地的样貌。这是一种深沉的指示，这是岁月的共鸣，是故乡所赋予我们的磨不掉的东西。心中有所依托，便有力量行走，可以去往任何的别处。为什么？因为我们总有归处。

有没有那种夜深人静的时刻，你被一段音乐、一声鸟鸣，或者一段海潮声击中，那一瞬间会让你从繁忙当中抽离，想一想故乡、爱人或者旧友。音乐就有这样的魔力，它像是给思绪放了一池飘着薄烟的温泉水，把你白日里面高速运转的大脑沉浸进去，暂且洗去现代生活的浮尘，回到生命本身，审视自己，思考自己和当前世界的关系。

0: 京时间12: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夏天居家出门，海边玩水，泳池遛娃，是不是总穿普通凉鞋，闷脚捂汗，走路笨重还不跟脚？想选一双大人小孩都能穿的亲子鞋，居家出游逛街都能用，挑来挑去总找不到合适的。1059主播甄选这款夏日亲子洞洞鞋太适合全家入手了，版型简约百搭，还附赠随机鞋花，可以自由 DIY 搭配，小朋友特别喜欢，上脚轻盈软糯，不压脚，布满透气孔设计，日常久穿不闷脚。不管是居家宅家、楼下散步、海边踏浪、度假出行，还是车里、办公室备用，都很合适。穿搭也好搭配，休闲裤、短裤、防晒衣都能轻松适配。现在只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后顾之忧，全家安排同款，清爽过夏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3: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3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闷湿不干，走远路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想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品质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是山间溯溪、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逛街通勤都适配，适配各种湿滑路面、林间小路，长时间出门行走也自在。做工扎实耐穿，版型贴合脚型，上脚轻盈无负担，现在入手只要159，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有6元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这款百搭实用的溯溪鞋放心闭眼入。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3: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中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3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

0: 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的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优。

0: 虑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放心入手就对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亲，今天就会给您发货，您就在家坐等吧。
4: 对，我就是那个快递纸箱，每次出发前我都会收到卖家的亲自包裹，里三层外三层，再缠上好几圈的胶带固定。然后我坐飞机转汽车再转电动车，跋山涉水来到我亲爱的小主面前。
5: 今天公司的快递都在这里了、
3: 这里找到我的啦。
4: 可是他每次只看我一眼，迫不及待地拆掉之后就把我丢到一边了。
3: 哎呀，这个东西能卖几分钱呢？丢了吧，丢了吧，丢了。
4: 其实你们不知道伤害了多少棵树木才会有我们的出现，其实我们还能再用的。
6: 在中国，每一年的快递超过了300亿件，由快递产生的包装垃圾连起来甚至可以绕地球425圈。不乱扔胶带纸箱，请多次循环使用，爱护地球从自己开始。
7: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8: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7: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9: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一到过年，全是美味佳肴，这时候啊，很容易吃得非常油腻，哎呀，堵在心里啊，很难受。但是呢，喝水又胀肚子，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解决得了啊？今天呢，郝帅请了咱们的中药师给大家想了一个法子，既能养生驱寒，又能调节肠胃的甜水啊，一起来看看。首先认识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
10: 与人为善，养生搭档邓曼静，长沙市中医医院主任药师，湖南省名中药师，从事中药工作38年，现为国家中管局12-5临床药学重点专科项目负责人，具有扎实的中药学专业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对医院制剂工艺和质量标准、中药鉴别、中药特色疗法、中药药膳与食疗等方面有较深入的研究，尤其对于中医药保健有独特的见解。
9: 好嘞，来看看邓老师能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养生方法。
11: 拿着中医的菜谱去买菜，今天喝一个解腻小汤水。
9: 邓姐，这一到过年就容易吃腻，你给这个正好呗。
12: 这好办。
11: 老话说得好，春天吃芽，夏天吃瓜，秋天吃果，冬天吃根。哎，今天咱就吃根。老板，这是红心的番薯吗？
12: 是的，是的。
11: 那要两个。啊，别买错啊，要买红心的，不要买白心的啊。
13: 终于买行了，走，回来熬汤。
14: 邓姐，食材简单，做法简不简单？
12: 简单。
14: 走，那咱做去。
15: 切片还是切块？
12: 要掰开切块。对，让它里面的那些淀粉都能够把它洗出来。哦，
15: 哎呦，哎
12: 呀，好鲜吧？
15: 嗯，红薯加姜的那种，一闻就暖暖的那个味道。哎呀，出锅，来，看看这个汤色，嚯！ 哎呀，尝一尝，尝一尝。
11: 哇、哦，我一个人能喝这一锅。清甜，而且还有红薯的软糯啊！
12: 其实我们在过年的时候，吃的都是一些大鱼大肉、很油腻的食物。那么饭后喝一碗这样的甜汤，可以的解腻，也可以的调理脾胃、调理肠道。
15: 我给我妈打个电话，今年过年给她肉一手。
10: 生姜番薯甜水的主要食材有红心番薯、老姜、红枣、桂圆肉。红糖砂锅制作流程，首先我们把老姜拍碎备着，把番薯清洗一下，削皮切块，然后用清水多翻洗几次，去除淀粉。第二步，

0: 老姜放进锅里，不用放油，干炒老姜。第三步，炒出香味之后，再把刚刚清洗过的番薯也放进去一起翻炒。这个时候把烧好的开水倒入炒锅中，加入桂圆、红枣、红糖一起煮，中火煮20分钟就可以了。
1: 哎，这个生姜啊，在冬天是个好宝贝，那偶尔再吃一些番薯这样的粗粮，结合着生姜煮成水，哎，冬天来上一碗，整个人身上都是暖和的。而且啊，过年期间喝点这样的甜水，又可以改善饮食，调节肠胃，特别棒。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中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2: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7: 看过了许多美景。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2: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著名的旅游达人乔帮主刘荣。今天要和大家一起春游一个地方，青岛。
9: 嗯，
8: 也是乔帮主刚回来哈、啊。
9: 嗯，
8: 给那儿这个做了很多不错的这个叫什么文案，就是发现了银鱼巷这样的这个非常让他惊喜的地儿。另外呢，就是有关他的这个所谓 City Walk 的日程慢，就是大家伙儿可能没有他能走啊。他这个从火车站下来就哇一路，然后最后到大悦城，然后呢黄昏留给了海边，
9: 嗯，
8: 这个就很不一样。就是我是听说啊，我不知道你这回去没去，说现在文旅也越来越会玩了，就是他那个海边的有些礁石，
9: 嗯，
8: 就是很漂亮。啊，他也呢围起来，一开始是造势啊，说我这个好，到后来大家伙呢就目的性很强了，就养成了一种这个观念和习惯，就是、
9: 嗯、
8: 哎，我得找几块胶，
9: 哎，
8: 对，这个挺有意思。这其实原来你想想那个玩意儿不可能是就几十年，他恨不得很远很远了，以前也没人注意，但是现在突然网红。
9: 确实是这样的，因为其实这个礁石它一直都存在，咱们从十多年去就看过、啊、但那个时候大家没有说非要在这个礁石上拍个照啊或什么，那个时候没有这种想法、嗯、也是这些年有一些伴随着大家这个摄影技术越来越高
8: 啊
9: 这个美图技术也越来越高，所以大家觉得啊有很多这个打卡的点，哇好漂亮，为了一张出片的啊就奔到那儿。其实对我个人来讲我觉得还好，就是这个东西大家只要注意安全的前提下啊，拍好照片可以的，当然也是要选择这个天气和光线，尤其像我这次去的时候天气不是特别好，
8: 有雾吗？
9: 对，很雾、嗯、所以就是其实也还好吧。嗯，
8: 说到这个以石头作为打卡点、
9: 嗯、
8: 给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你猜是哪？天涯海角
9: 啊，那个应该是早期最著名的一块石头了
8: 啊，去的那儿费死劲了，然后他早上起来就坐车，
9: 对，因为他还有点远呢
8: 啊，
9: 对，
8: 然后哇去那人也特别多，
9: 对，
8: 然后我当时特别小，也不知道天涯海角这哎呦天之涯海之角这得多隆重一事儿、
9: 嗯、
8: 然后哇走走走走走走的那个脚都快磨破了，因为沙滩嘛，
9: 嗯，对，
8: 快大石头
9: 是
8: 写了四个大字天涯海角
9: 对
8: 啊，这也是一种这个消费的习惯，就是你必去，
9: 对、
8: 就是、
9: 必打卡嘛。
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7: 看过了许多美景。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2: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著名的旅游达人乔帮主刘荣，前日子刚去了趟青岛，这回在节目里头连上次去和上上次去放一块就落一块讲了哈，都有不同的感触。说到的是从火车站下来就扑面而来的青岛的味道，到了海边我们去了教堂，然后去了栈桥，然后去了银鱼巷，然后还去了大学城，就象耳山，可能大家把这些行程安排在一天呢，就略显得比较累。刘荣呢，当时是兴冲冲，他又比较能走，其实按照他科学的规划呢，象耳山和大学城应该是第二天早上去，
9: 对，
8: 是最好。
9: 我是觉得好看一点。
8: 对，另外银鱼巷呢，他是十点多去的，感觉已经很好玩了。我建议大家晚上去，或者黄昏开始逛就不一样。另外呢，体验了一下当地百姓的生活，奥帆中心还有这个灯光秀，如果有的话大家还可以出个片。另外还有一条线路，那条线路也是一条 city walk 的线路，是吧？
9: 对，其实要我说青岛它真的就是特别适合在城市里走来走去。对，但大家对这个地方应该都很熟悉，就是青岛最著名的你怎么都得去的八大关嘛。八大关景区，这个肯定是大家要去打卡的。而且八大关其实相对来说，我觉得这些年的变化不算特别大。因为我是有在可能在十年、五年、八年这种不同的时间段去过。基本上不会有太多的城市建设方面的改观，它唯一改观的是有很多层出不穷的漂亮的店，会出现在各个的
8: 角落里，
9: 对，而且他有时候可能是像我们说的，这边的主理人越来越年轻化。我有见到，就是比方说，只是开一个小窗口，敲一敲，你要什么？过五分钟，唰，那递出来一个咖啡，这种很有趣的店，你都不知道里边是什么样啊。他也不用你坐在里面，我有见过这样的。然后还有见过，就是很欧式，就很适合八大关整个这个地方的
8: 气氛。
9: 对，他做的很这个有一种宫廷风啊什么的，也有很多。所以现在我发现很多年轻人他们去到这些地方，他未必说我真的要把八大关走完，或者说是每个地方我都拍完，他不是，他反而是到了这个地方，可能找一找他喜欢的地方，他就坐这么一天，聊聊天什么的，也可以。就是我发现现在很多人他是这种玩法，
8: 这就真是旅行了。就是你刚才说那个，就一个那个小门敲门给你递咖啡那个很有上海的味道。
9: 对，就是我当时没想到在青岛朋友，我觉得它出现在上海是正常的。
8: 对，老有那种特别那个小的店。
9: 对，是，但是它出现青岛我觉得也挺有意思，
8: 就互相学习嘛。
9: 对，
8: 因为八大关它也不应该有什么大的变化。
9: 对，
8: 店铺在更新嘛，就跟天津五大道是差不多的。它只不过修缮的会更有怎么说，更新的会更有细节。
9: 但像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我会觉得哎呀，每一个地方我都要走道，我得拍一张，哎，我要证明我来了哈。但是现在跟我一块去的这个朋友，他们这个年轻人的玩法，他就是我看到这个地方，我会先查哪些地方可能我最感兴趣，那我就去看了。那看完了以后，我就找一个我最感兴趣的店坐下，真的是完全在体验当时这个旅行的这个状态中，而并不是说我必须要把这些都看完。他们现在的旅行方式是不一样了。
8: 对，
9: 这
8: 个年轻人嘛，他首先会做攻略，这里都挑两三个地方，
9: 对，
8: 我必打卡。
9: 对，
8: 剩下的呢就是看我心情了，如果觉得其中一个地方太好了，
9: 对，
8: 我
9: 就坐着，
8: 那
9: 我
8: 就不动了。
9: 对，是
8: 这样呢，可以耽误一下午的时间，对于年轻人来讲呢也算是一种放松。这和以前咱们说的旅游啊，必须得知名景点一天逛完，完全
9: 不
8: 同的感觉。
9: 它
8: 其实吧就变成了，你就说我今天节目里老发表评论哈，就是它和一个地方的旅游硬件或者说全国的旅游质量是有关系的。就是年轻人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他好像习惯于城市生活了，然后他突然发现离开了他的这个所在的地方，去到了外地，这个城市质量是差不多的。然后呢，他就是 那个地方有可能景色就是不一样，
9: 嗯，
8: 但是硬件都差不多。
9: 差不多，嗯，是。
8: 它不是以前我去到另外一个地方，好像它除了自然风景之外就没。
9: 它跟我家截然不同了，所以我就都得看、
8: 嗯、啊。然后那个城市就没法待，我就必须得去它的名山大川。
9: 对对对。
8: 然后除了自然风景之外，没有什么可留恋的。现在不是，
9: 嗯，
8: 现在弄的每个城市都好像。

0: 自己的一个特点，这帮孩子也认。
1: 嗯，
0: 就是那你别看他们老在城里喝咖啡喝一下午，那些名山大川他们也没少去，只不过就是以特种兵的方式、
1: 嗯、
0: 来都来了我必须得来。
1: 是，
0: 但是他把更多的精力都放这儿了，这也让整个的这个青岛的城市的气氛就变得更好玩了、
1: 嗯嗯、对，
0: 就不是拖家带口扛着行李
1: 对、就是、确实不一样了。嗯，
0: 八大关这个大家也是带坡的啊，就是去了拐弯
1: 也挺累的，其实八大关
0: 对，好像八大关就是到了天津我们分不清楚东西南北，到八大关估计也是，
1: 我反正我是分不清楚东西南北，
0: 就拐弯一坡上去以后再下去、
1: 嗯、
0: 都是那么个，
1: 都是这样的。基本上
0: 它晚上热闹吗？你不会也是白天去？
1: 我都是白天去的，我晚上没去
0: 你就八大关也是白天？
1: 对，我都是白天。嗯
0: 嗯，这不错。最后一点点时间聊聊美食吧，这个季节去能吃点啥？
1: 嗨，现在什么季节去什么都能吃到
0: 不，我这也是听说的、啊、
1: 嗯，
0: 就是我去过海南，然后请教了一些当地人、
1: 嗯、
0: 说那个你不要在海南岛啊，就是湖点
1: 啊、
0: 嗯、说有一些东西啊
1: 是季节性的，
0: 你虽然能吃到不是季节
1: 啊、
0: 嗯、就是我们海南不产这个
1: 啊、
0: 嗯、你吃的那个我之所以有是我也从外地运
1: 啊、
0: 嗯、就很多像你一样的就来了就咣咣咣点什么梭子蟹，说这个
1: 我们这
0: 没有
1: 啊，
0: 你要我们也得从别的地儿给你运。青岛是不是也有它当地地方的一些特色？
1: 我觉得大家记得要去喝啤酒是肯定的，
0: 那肯定。
1: 对，然后其次是我也是听本地人说的，他们有一些海肠捞饭挺好吃的
0: 啊。对，那是他们的家常便，对于当地人来讲。
1: 对，
0: 但是
1: 说这个海肠捞饭也有自己的特点啊、
0: 哦，
1: 就是每家还真不一样。所以大家可以去探索一下你更喜欢哪一种，有的是偏咸甜的、
0: 哦、
1: 然后有的呢可能就是酱香味多一点的，
0: 还有偏甜一点的，
1: 对，就是甜咸口的那种、
0: 哦、
1: 嗯，所以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不一样的口味。
0: 对、
1: 嗯、
0: 对，那么螃蟹肯定如果去那儿也对，最后还有一点最后再找补一下，既然是 City Walk、
1: 嗯、
0: 就是现在一个是去博物馆，一个是逛早市儿，
1: 嗯，
0: 这是现在很多00后，包括什么10后出去旅游必备。青岛是不是还有个早市儿？
1: 哦，这确实要提醒大家，如果要是大家起得早的话，真的可以去信号山旁边有一个早市儿、哦。我为什么对这个早市儿特别感兴趣呢、
0: 嗯？
1: 就是第一，早晨的时候，你真的是能看到这个城市的苏醒的状态。它是从这种黑暗中，以及大家开始一个盆一个盆拿着那些海鲜出来、
0: 嗯、
1: 然后一直到大家开始逛，哎呀、
0: 嗯、
1: 有这个现杀现现卡的这种海鲜啊、
0: 嗯、
1: 这种挺有意思的、
0: 嗯。
1: 另外一个就是你早晨起来看到的那个本地的这个人
0: 烟火气、
1: 哎、对，本地人会拿着这个小篓去买鱼啊，去买虾呀、啊
0: 嗯、
1: 哎，特别有味道。
0: 嗯，
1: 这挺有感觉的。另外一个就是在信号山，我当时往下走，一直这一路走嘛，就是有很多不同的这种海产品，我是可能叫不上名儿的、
0: 嗯，
1: 因为我不知道是啥、嗯。但是反正你知道肯定是海产品，可是叫什么我们不知道。
0: 嗯、
1: 然后另外一条就是在青岛有我去到了一家这个早餐店，它的油条是按斤称的。
0: 嚯、嗯！
1: 后来老板说了一句话特别有意思，他说我不称多了少了，你多不划算。
0: 哦，是另外一套逻辑、
1: 啊、对，所以我说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啊、
0: 对，我手拉不匀但是我有秤，
1: 对，所以我觉得哎，挺有道理，
0: 就是按斤买的这个
1: 油条对、
0: 嗯、
1: 所以整个这个早市给我留下的印象还是挺深刻的。另外一个就是大家既然去到青岛，这啤酒博物馆大家一定得逛一逛，
0: 对对对，
1: 嗯，而且青岛博物馆其实是可以喝到很多不同的啤酒的，
0: 转圈喝出来都是红的脸，
1: 对、嗯、有酒量的可以去尝试一下，
0: 嗯，对对对，而且最近尤其是近天儿越来越热，它那博物馆就越来越热闹，
1: 嗯
0: 啊，这个以上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啊，就跟大家浅浅聊了一下青岛，其实也不叫浅，是另外一种方式，那些名山大川，那些知名景区，今天我们就不过多的聊了。
1: 嗯，
0: 这个城市生活才是目前青岛这个活力迸发的另外一个亮点啊！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尤其是收音机前更多年轻的朋友，有机会去一下我们一听就耳熟，但是很少会出现在我们的旅游计划书里的青岛，非常好玩的地儿。
1: 嗯、
0: 节目的最后呢，再一次感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著名的旅游达人乔帮主刘荣，
1: 谢谢。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杨玉凡，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休时间，闭上眼睛休息一下吧，养足精神，能量加倍。
1: 欢迎来到王家与你的听歌互动时间，接下来播放的好歌同样精彩，不要走开哦。

今天全社会设计的这套完整的系统是为全世界设计的，不是为一个人设计的。所以如果有的时候你自己感到你处在一个不公平的状态，我告诉你，它可能已经是公平的。如果你认为这件事情对你特别公平，那我告诉你，这件事情有可能对别人不公平，这就是社会。所以不要老是谋求所有的事情都公平，因为公平永远是相对而不是绝对的。世界上没有一个绝对意义的公平，因为人和人个体之间本身就有差异。先说性别差异，然后是体能差异，有各种各样的差，先天的后天的。所以如果你永远谋求一种绝对的公平，是永远不可能得到满足的。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他的声音，用来形容邓丽君当之无愧。作为华人音乐历史中不可替代的 superstar， 他不仅影响了中国流行音乐的发展，而且在文化领域当中影响了整个华人社会。他让歌曲以一种文化形态影响人们的生活，也影响了一代歌手的创作。他自己制作的那张淡淡幽情的专辑，吸取了中国民间歌曲戏曲当中以流行音乐结合中国古典文化，为东方传统的世界影响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他自己本人的演唱吸取了中国民间歌曲和戏剧当中注重吐字、归韵、收声的咬字过程，他擅长运用播音、滑音等等技术来表现歌曲的不同韵味，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演唱风格。他唱过的很多歌流传至今，他始终被模仿，但从未被超越。

1993年春天，陶喆在美国洛杉矶一家唱片店里遇到了音乐制作人汪志平。在他的邀请下，他回到台湾发展，并且以音乐制作人身份进入音乐圈。1997年转型成为歌手，同年他凭借首张个人专辑叫《David Tao》获得关注。这位可自编自写自和声，母带后期处理都能够一手包办的创作歌手，除了展现技巧型的 vocal 之外呢，也将真正的黑人音乐带入到当时的流行乐市场。多年来持续创作，佳作无数。

有一句话说，你不要担心别人会做得比你好，你只需要每天你自己做得比前一天好就可以了。但是我觉得未必啊，因为有的时候你发现生活不需要你每天有成长，每天都做得比前一天好，那个可能真的是一个把自己累死的过程。当你今天做得不如前一天也没有关系，这依然是你的人生，你没有是世界上美美的那个样子起舞过也很好，那就是你的这一天。所以当你觉得今天要比昨天更好的时候，那个无形当中也会成为一种压力。真正的接纳自己，是你接纳自己的今天过得比昨天好，你也接纳自己的今天过得没有昨天好。

0: 北京时间13: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夏天居家出门，海边玩水，泳池遛娃，是不是总穿普通凉鞋，闷脚捂汗，走路笨重还不跟脚？想选一双大人小孩都能穿的亲子鞋，居家出游逛街都能用，挑来挑去总找不到合适的。1059主播甄选这款夏日亲子洞洞鞋太适合全家入手了，版型简约百搭，还附赠随机鞋花，可以自由 DIY 搭配，小朋友特别喜欢，上脚轻盈软糯。

0: 不压脚，不满透气孔设计，日常久穿不闷脚。不管是居家宅家、楼下散步、海边踏浪、度假出行，还是车里、办公室备用，都很合适。穿搭也好搭配，休闲裤、短裤、防晒衣都能轻松适配。现在只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后顾之忧。全家安排同款，清爽过夏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1: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3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0: 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闷湿不干，走远路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想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品质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是山间溯溪、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逛街通勤，都是适配各种湿滑路面、林间小路，长时间出门行走也自在。做工扎实耐穿，版型贴合脚型，上脚轻盈无负担。现在入手只要159，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有6元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这款百搭实用的溯溪鞋放心闭眼入。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1: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周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3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0: 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的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的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 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厚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现在仅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故。

刘德华在中六上学期到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的艺员培训班受训，从而开始了自己的演艺之路。有人说他唱歌比不上张学友，跳舞比不上郭富城，帅气呢又比不上黎明。可你会发现，当年这四个人里面，走得久且成功开辟了自己天地的还是刘德华。他唱歌没有太花哨的技巧，可是情感十分投入，他是演艺圈公认的劳模，几十年未曾停止努力，他会想

尽办法进步。他一直红到现在，跨越70、80、90后，真的不只是运气好。无论是电影还是音乐的代表作，都证明了一个人在这件事情上不懈的努力。

从生产到售卖，一杯咖啡需要消耗140升水，一个汉堡需要消耗2400升水，一块200克牛排需要消耗7平方米耕地。你在浪费食物的时候，浪费的不仅仅是食物本身。种植、生产、运输、烹饪这些食物背后潜藏的浪费更是惊人。丢掉一杯咖啡等于浪费一个成年人一天的生活用水，丢掉一个汉堡相当于耗去一个三口之家一年的饮用水，丢掉一块牛排释放的二氧化碳和一辆汽车行驶16公里一样多。浪费粮食对能源气候的影响无法逆转，节约粮食就是节约人类的生存空间。

动物世界中展示了动物的世界，但其实我们喜欢看是因为那里面也有人类的生存原理。比如在非洲草原上，你会看到猎豹捕捉羚羊的画面，猎豹从 A 点出发加速，发现了 B 点的羚羊，在奔跑中羚羊不停地改变方向，猎豹也在不停地修正自己，最后它会在 C 点捕捉到羚羊。这个过程并不复杂，但下面的道理复杂。就如果猎豹有一个人生规划，它大概可以规划到 C 点，它直接到 C 点等着就好了，羚羊跑过来还一口咬住吃完算了，这叫人生目标和规划。那么如果它没有这个规划，它在捕获羚羊的时候，从 A 点出发的那一刻每一步都迈错了，它只不过是在下一步修正上一步的错误而已。当它每一步都在修正前一步的错误，因为羚羊在不停地变，它的目标也一定不是在一条直线，它走了各种复杂的曲线，所以猎豹在不停地修正自己上一次的错误，最终把它捕获到。这就说明不管是羚羊还是我们的人生，人最重要的能力是修正自己错误的能力。如果你的人生有一个目标，你就定这样一个目标，就是在生活中工作中，我能够不断地修正自己，以期适应这个社会的变化，最终捕获这个目标。零七

被戏称为雨神的萧敬腾，从超级星光大道一战成名之后签约了华纳唱片，他发行首张专辑正式出道，后来以摇滚乐团狮子合唱团主唱的身份再次出发，并且担任专辑的词曲创作，一圆自己的摇滚梦。他的声音特色佳，展示出独特的个人声线，他对词曲及音乐的诠释都令人激赏，那种高亢明亮是能唱进听众心里的声音。而每逢演唱会所到城市必会下雨，也成就他的雨神称号。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吴科元，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午休结束精神爽，动手动脑乐课堂，同学互助手拉手，快乐成长齐步走。

生活中有自己的人生准则吗？就是有自己的一套规矩，比如说凡事提前15分钟，有些人凡事提前5分钟。那凡事提前15分钟的时候就包含很多了，比如说到达约好碰头的地方，提前15分钟到达会议开始的地方，那提前15分钟开始准备接下来的一个议程。当我始终保持这样的意识的时候，就总是能够给自己留出充裕的时间，因为准备充分而充满自信地面对一切。

0: 积木用心搭建，但一块不和谐的摆放就会全盘崩塌。旋律精心谱写，但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就会变得刺耳。汽车小心驾驶，但一次不和谐的越线就会制造意外。
1: 毒品就是点燃不和谐的火引，拒绝毒品，生活更有序，社会更美好。

五月天作为华语乐坛最成功的乐队，成团以来一直保持出道的少年情怀，代表了一代少年热血的青春。他们在1998年得到了李宗盛的赏识，进入滚石音乐，开启了音乐之路的新起点。他们演唱了《知足》《温柔》《倔强》多首热门歌曲。尽管出道以来一直饱受伪摇滚的质疑，但面对质疑，一直坚持创作歌唱就是最好的答案。从炸鸡店门口唱歌的少年，变成不断刷新演唱会票房纪录的天团，他们的蜕变成为引领一代人成长的造梦者。五月天的蜕变，让他们成为引领一代人成长的造梦者。

2010年4月，秦昊和张小厚在无锡一起合作翻唱了孟庭苇的那首《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所以两个人就组成了好妹妹二重唱，并且报名参加快乐男声杭州赛区的比赛。在海选时，他们演唱了小娟的歌《红布绿花朵》，但是最终未能通过海选。之后就把自己的乐队改成了好妹妹乐队，而不是二重唱，零散的写歌、录视频跟做小演出。2011年萌发了做专辑的想法，他们开始独立完成首张专辑的制作。2012年推出的首张音乐专辑《春生》里面就收录了那首后来在网络上让很多人认识他们的《青城山下白素贞》。此后，好妹妹乐队的未来慢慢浮现。

0: 京时间14: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夏天居家出门，海边玩水，泳池遛娃，是不是总穿普通凉鞋，闷脚捂汗，走路笨重还不跟脚？想选一双大人小孩都能穿的亲子鞋，居家出游逛街都能用，挑来挑去总找不到合适的。1059主播甄选这款夏日亲子洞洞鞋太适合全家入手了，版型简约百搭，还附赠随机鞋花，可以自由 DIY 搭配，小朋友特别喜欢，上脚轻盈软糯，不压脚，布满透气孔设计，日常久穿不闷脚。不管是居家宅家、楼下散步、海边踏浪、度假出行，还是车里、办公室备用，都很合适。穿搭也好搭配，休闲裤、短裤、防晒衣都能轻松适配。现在只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后顾之忧，全家安排同款，清爽过夏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

0: 千万别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1: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三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0: 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闷湿不干，走远路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想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品质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是山间溯溪、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逛街通勤，都适配。适配各种湿滑路面、林间小路，长时间出门行走也自在。做工扎实耐穿，版型贴合脚型，上脚轻盈无负担。现在入手只要159，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有6元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这款百搭实用的溯溪鞋放心闭眼入。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1: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中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三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0: 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的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的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厚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现在仅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顾虑。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放心入手就对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去。

陈淑桦、周华健合作的《萍水相逢》是翻唱于迪士尼动画电影《阿拉丁》的主题曲《A Whole New World》，中文版由厉曼婷填词。这首歌收录在陈淑桦1994年发行的专辑《爱的进行式》当中。《萍水相逢》曲调轻柔，而陈淑桦加周华健的组合保留了迪士尼动画电影主题曲的鲜明风格。这首歌因为中文版填词的精彩，演唱的精彩，也成为情歌对唱中的经典之作。

你有想过一件事情吗？对任何事物保持说谢谢，即便对貌似理所当然的事情也表示感谢。我甚至看到有一位作家说，他清晨上厕所的时候也会嘴里嘟囔一下谢谢，他感谢干净的厕所，也感谢自己的健康，那种感激之情会自然浮现。而就连剪指甲的时候，想到指甲长出来了，说明自己在活着，非常健康，也充满感激。有很多人或许觉得这太矫情，但是对一个人的积极心态来讲，当你对任何微小的事物都保持感激的时候，你很难心生怨怼，反而会充满乐观和惬意的活着。

叮当在2007年发行专辑《离家出走》而正式出道，他的嗓音清澈干净，高音充满了爆发力，中音很迷人耐听，有独特的味道。他唱歌时收放自如，大概也是有一副铁肺的原因。他擅长演唱抒情曲，情歌一直都是他音乐里最好的特色，无论是快歌还是慢歌，他都能让人产生律动感，是节奏感很好的歌手。后来他演唱了很多当红影视剧的歌曲，高技巧的好声音变得更加亲切。

幻想系王子后弦，他的曲风可谓多变，从清新甜美的流行到古典华丽的 R&B， 转到学院风，再加中国风或者是英式摇滚，仿佛任何曲风他都能信手拈来。丰富又多元的画面感也凸显他游走在旋律中的多情痴狂和戏剧情感，他不再拘泥于固定模式，虽然他企图玩转跨界的肆无忌惮。很多人觉得后弦具有很好的企划头脑，会给自己准确的定位，但其实这是后弦对音乐的一种良好的态度，也是他为了寻找一个最真实的音乐人生的表达。所以听后弦的歌让人流连忘返，总是能留下无穷猜想。

0: 我是木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徐一鸣，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是不是有点累了？看窗外，深呼吸，伸伸腰，动动腿，好状态才会有好成绩。
1: 每个人的 BGM 都自带回头率，音乐一响就登场，不。BGM 无处不在，光影在歌唱，欢迎音乐妄想。

光影在歌唱。问候各位，我是杨洋。刚才跟你听到这首《追梦人》，来自凤飞飞。其实歌词啊是非常的好玩的，好玩在哪儿呢？就是在它的歌词这个四个版本的部分。第一版电影《天若有情》说的是想而不得，第二版来自于这部影片的国语版主题歌，广为传唱的《追梦人》其实是罗大佑填词的第三版，而真正少为人所知的是这首歌还有第四个版本，那就是《断梦曲》，诞生在1995年，罗大佑跟 OK 男女合唱团来演唱。仔细看一看歌词，你会发现一件非常有趣的事，《追梦人》和《青春无悔》的歌词几乎是一样的，但是呢，数一数多了四句词。罗大佑为什么要给一首已经成型的歌又加进去四句呢？然后要把歌名也改掉，重新再编曲呢？以他的地位跟个性，应该不是投机取巧吧？把这多出来的四句结合三毛的经历，就不难得到答案了。比如说，让流浪的足迹在荒漠里写下永久的回忆，似乎写的是三毛曾经在撒哈拉沙漠生活过，有代表作《撒哈拉的故事》。飘来飘去的笔迹是深藏激情你的心语，对三毛来说，笔应该就是他表达内心的工具了。而歌词当中唱到谁的声音在徘徊，三毛的英文名字叫做 Echo， 也就是回声的意思。痴情笑我凡俗的人是终难解的关怀，这一句应该说的是三毛的最终结果。痴情的三毛不能从丈夫荷西的离去当中解脱出来，那么这四句原来句句都是在写他。说到三毛，他在杂志上看见了沙漠，就立刻动身踏上征程了。这个流浪光阴的女人，在70多年前黄浦江畔碧沉沉的江水边匆匆掠过，她在绽放光彩之后，把这篇滚滚红尘延续成了爱恨交织、流光飞舞不息的一个传奇。这里正在收听的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如果你喜欢这里的电影故事跟音乐的话，欢迎你来

0: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1: 可回收垃圾。
0: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2: 我干垃圾。
0: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3: 我才是干垃圾。
0: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
1: 有害垃圾。
0: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4: 如果你想去罗马，有一个原因，一定是看过太多关于罗马的电影。台阶上的冰激凌，喷泉前的许愿硬币，广场上飞驰而过的摩托车。从半个世纪前的罗马假日，到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绝美之城》，罗马仿佛是一个可以被永远书写下去的城市。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5: 台词小记，影片你的名字，只要记住你的名字，不管你在世界的哪个地方，我一定

0: 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一生漂泊只为了追逐爱情，他用文字让人们记住他的坚持，而他呢，有着唯一的一部剧本代表，那就是电影《滚滚红尘》。
1: 我们这一艘今生今世不知道哪年哪月才能再回来，顶多一年半载，局势没那么乱，我们就可以回来了。
0: 三毛并不愿意在电影界沽名钓誉，年少时他只希望做一个悠哉散漫的拾荒者，即便是后来写字出书。

也并不是为了俘虏读者的追捧和称颂，不过是心里有话讲出来罢了。这是三毛第一次编剧的电影，叫做《滚滚红尘》，这部影片成了三毛的遗作。导演严浩曾经屡次盛邀三毛，可是他自己不愿意将凄迷纠葛的情事这么华丽地包装起来与人分享，于是严浩呢就带了林青霞跟秦汉为三毛设宴，自然的几个人把酒言欢，希望三毛为他们写就一则故事。只是三毛还是执着地推辞了，他说外出一切事宜都已经安排妥当，时间不允许，只能够延后了。不过机缘巧合，造化弄人，当天晚上酩酊大醉的三毛在回家之后竟然在楼梯上一脚踩空，摔断了四根肋骨，碎骨甚至是刺入肺膜，整整昏迷三天三夜，左肺切除才得以保命。在疗养期间他终于落笔了，仅三个月的恢复才慢慢痊愈。他和导演严浩再见时，三毛递上了厚厚的一沓稿纸，这便是电影《滚滚红尘》的剧本初稿，叫做《滚滚红尘》，武天雅。

1999年，陈淑桦的专辑当中收藏了一首特别的歌，这就是《滚滚红尘》。说它特别，不是音乐当中有怎样的起承转合可以让你觉得绚丽，相反呢，是这首音乐当中只有平平静静的叙述。罗大佑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也许内心也曾经层层波浪，但是最终尽于笔下。在歌曲里，罗大佑一贯的率性中透着柔情，回应着一往情深的歌者陈淑桦，也配合着暗暗起伏的旋律。今天光影在歌唱，欢迎你的继续收听，我们来说的是三毛。

和他唯一的一部剧本作品《滚滚红尘》。说到《滚滚红尘》的导演严浩，应该说也是三毛的忠实读者。他尤其喜欢《哭泣的骆驼》，深深地被其中的悲剧色彩所打动，所以呢，一再央求三毛将他的故事改编成剧本，在拒绝之后也不曾放弃。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滚滚红尘》，就是来自于电影当中的主题歌。而接下来呢，要跟你听到的这首歌，三毛写的词由齐豫来演唱，名字就叫做《哭泣的骆驼》。齐豫和三毛除了在音乐方面的合作，同样的在生活当中也是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张爱玲说，因为懂得所以慈悲，齐豫的嗓音与生俱来就有着一种深邃的流浪的气质，应该说跟三毛的精神是相辅相成的。这首《哭泣的骆驼》或者会让你想到三毛的散文集《撒哈拉的故事》，用质朴简洁的语言描绘着他充满异国情调的生活经历以及人世的沧桑。在落日明月和大漠烽烟之后，再来想想三毛跟荷西的爱情，尘土飞扬的时候似乎真的能够看见那只骆驼。跟你听到这首歌曲，来自齐豫，《哭泣的骆驼》，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我们待会儿再见。

0: 京时间15: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夏天居家出门，海边玩水，泳池遛娃，是不是总穿普通凉鞋，闷脚捂汗，走路笨重还不跟脚？想选一双大人小孩都能穿的亲子鞋，居家出游逛街都能用，挑来挑去总找不到合适的。1059主播甄选这款夏日亲子洞洞鞋太适合全家入手了，版型简约百搭，还附赠随机鞋花，可以自由 DIY 搭配，小朋友特别喜欢，上脚轻盈软糯，不压脚，布满透气孔设计，日常久穿不闷脚。不管是居家宅家、楼下散步、海边踏浪、度假出行，还是车里、办公室备用，都很合适，穿搭也好搭配，休闲裤、短裤、防晒衣都能轻松适配。现在只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后顾之忧，全家安排同款，清爽过夏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3: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3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闷湿不干，走远路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想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品质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是山间溯溪、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逛街通勤，都适配。适配各种湿滑路面、林间小路，长时间出门行走也自在。做工扎实耐穿，版型贴合脚型，上脚轻盈无负担。现在入手只要159，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有6元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这款百搭实用的溯溪鞋放心闭眼入。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3: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周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3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 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的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的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厚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现在仅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顾虑。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放心入手就对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如果你想去西雅图，有一个原因一定是看过太多关于西雅图的电影。繁忙的派克市场，天空塔撑起的夜晚，男主人公居住的船屋，还有不爱撑伞的西雅图人。从西雅图夜未眠到晚秋，这座孕育了科技巨擘的城市，因为光影的璀璨而蒙上了柔软的气息。光影请留步，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我特意挑选了孙燕姿演唱的这一版《橄榄树》，但是似乎怎么听还是会听出齐豫的一种长发气质。小的时候我甚至以为演唱《橄榄树》的这个人呢就是三毛本人，因为觉得整首歌曲它就是散发的是一种流浪的一种浪漫的气息嘛。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光影在歌唱，谢谢你的收听，我是杨洋。刚才跟你听到这首歌曲《橄榄树》的词是三毛写的，有的时候你也会觉得它何止是那只骆驼，它会幻化成一棵橄榄树。也正是因为这首《橄榄树》，让三毛跟齐豫相识了。齐豫的记忆当中，三毛这个名字只是跟一些书联系在一起，而跟他本人呢，完全是不认识的。在1985年的一天，齐豫的恩师李泰祥带来那个叫做三毛的女作家。这个女作家写了一大堆歌词，希望由滚石公司来帮忙谱曲并且出版。一开始啊，三毛给齐豫的第一印象并不好。齐豫说，她说话的时候声音尖尖细细的，感觉很造作，根本不像书里描写的那样是一个爱骑马、性格奔放的人呢。不过三毛的歌词却让齐豫产生了一种惺惺相惜的感觉，于是我们便听到了这首广为传唱的《橄榄树》。齐豫甚至高兴地发现，两个人同样喜欢中国古典文学，同样的迷恋《红楼梦》，甚至在穿着打扮上也有些许的相似。在第一次见面之后不久，就有了后来流传甚广的经典作品了。齐豫还

曾经跟三毛合作过一张专辑，叫做《回声》。齐豫说，当时是三毛拿了一叠词去找的滚石，希望能把这些歌词变成歌曲，但他写的那些词都太古典了，并不是十分适合演唱。最初一批词当中只有一首歌，叫做《小梦蝴蝶》，仅此一首，最后用上了。虽然歌词并不是十分合适，但当时齐豫、潘越云等等很多人都是三毛的书迷，非常希望能够跟他合作，于是便劝说三毛把自己的故事来写成歌。自称当时是初生之犊的齐豫，最后还是成功地说服了三毛，把自己的故事写进了《回声》专辑当中的12首歌里。通过齐豫跟潘越云的歌声来演绎，这也是三毛唯一的一张有声作品。欢迎你继续停留在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我们在光影留声世界里来怀念台湾著名女作家三毛，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光影在歌唱。

0: 我死皮赖脸地待在电影圈，当时机来了就迎上去。
1: 我要让这部电影重重地击碎人心，他们得花上2个月才能痊愈。
2: 拍推手时第一次感觉到拍电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以后我就这样过日子了。
3: 这是李安，后来拍摄比利林恩的中场战士，没有大明星要求素颜出镜，允许演员有口音，用120帧 14K 3D 影像把一个反战的感人故事条理的出神入化。这位奥斯卡级的电影大师开启的是一场光影革命。
2: 李安说，我太好奇，我不想等待。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台词小记，影片《爱在日落黄昏前》。我们都怀恋曾经拥有的感觉，如果这份感情可以永存的话，那就再好不过了。

0: 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我们说到台湾著名的女作家三毛的作品，她一生漂泊，用文字书写传奇人生，打动过无数读者。但是呢，她仅此一部剧本作品，那就是由秦汉和林青霞主演的影片《滚滚红尘》。
1: 我是心甘情愿的。
2: 不要怕，我等你。只要你出来以后，答应我一件事。
1: 什么事？
2: 给我一个家。
0: 电影《滚滚红尘》由导演严浩来导演，三毛严浩。

编剧林青霞、秦汉、张曼玉和吴耀汉来主演，在1990年的时候公映。三毛曾经这样说，作品当中的韶华是内向的我，内向灵魂的我，里面的月凤呢是外向的我，我把自己分成两个女人，借编剧在两个女人的个性里面偷渡自己的灵魂。1990年的金马奖，电影《滚滚红尘》获得了12项提名，而严浩获得最佳导演，林青霞获得了最佳女主角，张曼玉则是获得最佳女配角，同时还有最佳影片等8个大奖。可是却有一个遗憾，偏偏没有三毛的最佳编剧奖。

这首歌，歌曲当中的词应该也是三毛非常经典的代表作品，叫做《梦田》。放给你听的这一版是在歌手节目当中现场的演唱，由齐秦和齐豫共同带来的歌曲《梦田》。今天我们说到电影《滚滚红尘》，将动荡背景下的儿女私情啊，诉说的是荡气回肠。画面拍摄唯美，又不失时代气息，尤其实地取景，增添了故事的真实感。秦汉跟林青霞郎才女貌成为经典，张曼玉的配戏也是十分的抢镜。扮演韶华的林青霞这样说：以前我只是听过三毛的名字，一直到主演《滚滚红尘》才和三毛有了交情。当我第一次进入设计奇特、摆设突出的三毛的家里的时候，我便对他产生了好奇心。我们为了剧本常常在三毛家里相聚，三毛的爽朗让我惊讶，竟然有如此快乐的人。我甚至告诉自己要学三毛的开朗，要学三毛的乐观。接触时日久，我便渐渐可以感觉到他内心的不快乐了。我们虽交浅，但却一见如故。三毛很愿意把内心的苦闷倾诉给我听，知道的越多，与我越能体会三毛的生活，真是

苦多于乐的。在交往过程当中，我经常开导他，只可惜仍然没有办法使他多多珍惜自己。因此乍听噩耗，我责备自己未尽朋友心力。秦汉不断地安慰我不要太自责，他认为三毛本身就是一个多重性格的角色，他的一生就是戏剧。在电影《滚滚红尘》中，他不仅剖露了自己的感情，甚至将自己的个性一分为二。我所饰演的是三毛的内在，张曼玉所饰演的则是他的外在。一个个性上如此矛盾的人，怎么会快乐呢？最后再用林青霞的这段话来结束今天的节目。她说，自荷西过世后，三毛相当寂寞，她常常告诉我，好希望有一个伴，一个能让自己为她装扮的伴。我因为出演三毛所编的剧本而得到心愿已久的金马奖，如今荣耀仍存，可是三毛却义无反顾地走了。我会怀念他，深深地怀念他。节目最后跟你听到这首歌《小梦蝴蝶》，谢谢你收听今天的光影在歌唱。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孙俊逸，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放学铃声要响啦，收拾好书包，检查文具，不管今天是开心还是有小烦恼，都先给自己一个微笑吧。
1: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2: 寻宝护宝藏宝，
1: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2: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1: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2: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3: 明清官窑瓷器是中国陶瓷器物的珍品，一向呢为这个收藏家跟富贵人家呀所青睐，因其金贵，民国时期啊明清官窑仿品是屡屡的现身。上个世纪20年代的中后期，居住在天津租界地的官僚政客和这大户人家，包括溥仪，还有庆王爷的后裔军机大臣那童、北洋军阀政府总统曹锟、黎元洪、湖北督军王占元、江苏督军李纯，还有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奉系军阀张作相、吴俊升等人，都买过佟太祥啊仿官窑的瓷器。而张元礼的仆人呢，也大量购买仿官窑的瓷器，用以啊调换溥仪从宫里带出来的这些真东西。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啊，让我们来说一说古董商跟达官显贵交易古董的故事。那么在名震古玩界收藏界的文物大家陈仲远先生所著的《瓷器春秋》一书当中，就记录了张元的官窑器真假难分的故事。

0: 们呢，就由武宗亮继续为您讲述。
1: 这经理问张四爷：“四爷，您这对小瓶是留着自己玩，还是想出手啊？”张四爷一听，哎，那就看价钱的高低了。能换一百袋洋白面，我玩它干什么？换面吃得了。这经理啊笑了：“四爷，咱不说多少袋洋白面，我给您50块元的头，您能不能让给我？”50块元的头，这买不了一个呀，成双成对的东西哪有这么便宜的？经理一听他说这话，心里就明白了，有门。这对小瓶儿花个120-130块大洋能买到手，转手卖个300-500银元不成问题呀。可是他不能马上加价，摇了摇头：“哎呀，四爷，100个元的头买一对小瓶，我就存元的头，不收藏这瓶子了。”张四爷也乐了：“哎，行，经理，那这么着，你存你的元的头，我还收藏这对瓶，怎么样？”俩人是哈哈大笑，最后张四爷走了。感情这经理呀，是想放长线钓大鱼，可又怕这鱼跑喽。他没过三天，又来到茶馆找张四爷，俩人这么一商议，最后以120块元的头成交。乾隆官窑古铜彩也叫茶叶墨釉，古朴清丽，具有青铜器的沉着色调，加上造型酷似青铜器物，若不上手看是看不出铜还是瓷，故而天津劝业场出现这对乾隆官窑古铜彩瓶，引来了北平和济南的古董商。北平琉璃厂的古董商有人看出了，说这是仿制品，甭说500银元，就是500法币也不要。济南来客看上了眼，又耳闻是溥仪的东西，就花了500银元给买走了。不久济南解放了，不知经何人之手，这对古铜彩小瓶转入山东省某市博物馆收藏。时至20世纪90年代，有人还听古玩老行家讲，说而今国内两位著名陶瓷鉴定家对某市场收藏的乾隆官窑古铜彩小瓶仍有不同的见解，一位说这是真东西，另一位说看着不大像，古铜彩釉色显浮啊，不像真的那样古朴苍老，再说胎质发松，釉面还有气泡。那么有人问了，这对乾隆官窑古铜彩小瓶到底是真的还是仿的呢？据陈建侯回忆，20世纪20年代末，张园里给溥仪当差的在佟太祥买过仿乾隆官窑古铜彩釉的炉、瓶、壶、罐等小玩意儿，某市博物馆收藏的是不是那批货，这就不得而知了。溥仪离开张园后的10多年里，不断有人拿瓷、铜、玉器说是溥仪的东西，其中是有真有假，一时难以分辨。到了今天，由于时过境迁，人们对仿制官窑瓷器的具体历史事实缺乏了解，再加上鉴别时不够细心，就难于分辨出真假。但若是对仿制品有所考证者，也不难鉴别真赝。
0: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早在6000年前的古巴比伦王国呀，人们就将这祖母绿作为礼物奉献给女神维纳斯。这祖母绿啊，是当今公认的五大宝石之一，是宝石当中的珍贵品种，象征着忠诚、仁慈还有善良。那么在上个世纪20-30年代北洋军阀混战的年代，祖母绿呢，那也是达官显贵们喜爱的珍宝。所以啊，北京琉璃厂精明的古董商自然呢也不会放过和这些阔太太们买卖宝石的交易。其中啊，以这个聚珍斋的伙计高殿青和张学良太太于凤至的一段往事啊最为传奇。这怎么回事呢？在刘立方所著的《收藏的旅程》一书当中就收录了这段故事，咱们呢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
3: 1928年的一天，秋雨连绵，北京琉璃厂聚珍斋珠宝行里没有几个顾客，分外的冷清。就在这时候，从门外闪进一个面色灰暗、脸颊消瘦、双目无神的中年男子，一眼望过去就知道他是个大烟鬼。他还没开口说话呢，就哈气连天，鼻涕眼泪一起往下流。李掌柜以为是要饭的，刚想轰他出去，却见那个人从贴身的衣襟里掏出了一块大拇指大小的椭圆形绿宝石帽给他看。

0: 说这是他祖母的遗物，原先是装饰在他容貌上的。李掌柜拿来放大镜仔细的这么一瞧，只见这帽正质地坚硬，颜色浓艳透明，但美中不足啊，是这绿中略有点闪黄，便告诉客人这是块绿碧空。这时候中年人又打起了哈欠，知道他是犯烟瘾了，连忙叫徒弟带他到大烟馆里买了个烟泡给他抽。这大烟鬼在烟馆过足了瘾，回到聚珍斋的时候像是换了个人，恢复了大家出身的公子哥的派头，向李掌柜拱手相谢：嘿，承蒙掌柜的关照，我刚才是丢人现眼了，您给我鉴定了宝石，又给我烟抽，我如果抬腿走人就太不够意思了，这样吧，这块绿宝石卖给您，您看值多少钱？李掌柜扫了一眼说：啊，这是您祖母的遗物，不知道您想卖多少钱呢？先说个价，如若价钱相差不多，我们就留下。中年人张口就说2000大洋。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最后以1800块大洋成交了。中年人揣着钱，心满意足地走出了聚珍斋的大门。卖家走了以后，李掌柜拿起那块绿宝石的帽证，开始详细地琢磨起来。他想把它破成5个戒面，镶在金戒指上，这样那点闪黄的缺陷就会被认为是黄金色的反光，可以当祖母绿卖出去。可转念又想，这么大的宝石破成小块实在太可惜了。忽然他想到张学良的夫人于凤至，他知道夫人特别喜欢祖母绿，只要成色好不问价钱，立即就买下来。夫人已经从他这儿买走了好几件了，于是他打发伙计高殿青把他送到少帅府，向张学良的夫人于凤至兜售，并交代说给5000大洋便可出售。于凤至见这块绿宝石颜色浓绿鲜艳，没有棉柳，做工规整，宝光夺目，心中甚是喜欢，边看边问：是祖母绿的吧？既然是大主顾又是行家，高殿青不能说不是，所以也不敢说是，便绕了个弯子说：啊，我是拿来请夫人鉴赏的，您看够得上祖母绿，它就是祖母绿了。于凤至嗔怪：哟，你这不是把认不准的东西拿来考我吗？高殿青连忙躬身作揖啊：哟，不敢不敢，夫人看宝石的眼力一向令人信服。好吧，你信服我，就把它放我这儿吧，我找人给参谋参谋。过了几天，于凤至打电话把高殿青叫去了。这块宝石乍看是不错，可细看颜色不是纯绿，有点闪黄，你想办法给我淘换个真正的祖母绿，10000元我也要。高殿青小心地试探着问：这块绿宝石颜色确实稍微闪黄，我们减价一半，5000元您愿意收下吗？然而于凤至却坚决地让他拿走，找到真正好的祖母绿再拿来给他看。高殿青只好告辞了，无精打采地走到帅府大门口。这时候少帅府的老门卫让他进屋里头来坐坐，这门卫也很有资历了，他从张作霖拉杆子的时候便跟随着大帅，想要进少帅府必须要经过他的许可。高殿青每每碰见他的时候总不忘奉承两句，然而这天由于心中正烦着呢，就没有多说什么。老门卫掏出旱烟袋抽烟，高殿青从衣兜里掏出火柴替他点烟，顺手把装宝石的小包撂在桌上，寒暄了几句以后， 高殿青就走出了大门，但刚走出不远，他猛然发现装宝石的小包竟然忘了，赶紧的回门房去取，却不想这小包不翼而飞了。老门卫看着他回来便问，你回来干啥？
1: 哎呦，我刚才落下那个小包您瞧见没有？
0: 你自己找去。
1: 高殿青进屋找了半天也没看见个小包的踪影，急得是浑身冷汗淋漓。再问老门卫的时候，他竟然翻了脸骂骂咧咧的，
0: 你小子要讹我，你来帅府不是往夫人房里去吗？就是溜达到赵四小姐的屋，我还没向少帅禀报的，要是不识抬举，赶明你就别进少帅府了。
1: 高殿青深知这个人惹不起，急忙打工作揖，哎呦，对不起大爷，以后您还是多关照，可能是我记错了。一般情况下，伙计出了这么大的娄子，丢了价值5000银元的宝石，一定会被解雇的。高殿青心里他打着鼓，不知道怎么向掌柜的交代，垂头丧气的回到了聚珍斋。可李掌柜念着高殿青多年来一直为人老实，做事规矩，就宽宏大量了。
0: 哎，破财免灾吧，只要这条路没堵死，用不上一件好货就赚回来了，老虎还有打盹的时候呢。这门卫是奉天的老杆子，咱们惹不起，就算眼睁睁地看见他拿了，你也不得不送给他呀。
1: 高殿青自然是感激不尽，从此以后更是死心塌地地为聚珍斋效犬马之劳了。一个月以后，聚珍斋以搂货代销的方式拿到了一对座驾3000大洋、原是聚元楼珠宝店东家看漏了的祖母绿耳坠，仍由高殿青送到少帅府请于凤至看货，并告诉他这是原端王福晋的首饰。于凤至一看耳坠做工精致，颜色纯绿浓艳，不禁欣喜地说，这比那块帽证强百倍，这才是真正的祖母绿宝石呢。这祖母绿宝石的坠子我留下了。羊毛出的羊身上，聚珍斋把上次损失了几千块大洋也赚回来了。后来才知道，那老门卫顺手牵羊得来的绿宝石帽证卖了2000大洋，这耳坠正是用那绿宝石做的，而他则回了辽宁海城老家，买了300多亩良田，安享晚年去了。
2: 得了，说到这儿呢，本期的一海说宝也是告一段落了。主持人叶鹏和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丽，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京时间16: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夏天居家出门，海边玩水，泳池遛娃，是不是总穿普通凉鞋，闷脚捂汗，走路笨重还不跟脚？想选一双大人小孩都能穿的亲子鞋，居家出游逛街都能用，挑来挑去总找不到合适的。1059主播甄选这款夏日亲子洞洞鞋太适合全家入手了，版型简约百搭，还附赠随机鞋花，可以自由 DIY 搭配，小朋友特别喜欢，上脚轻盈软糯，不压脚，布满透气孔设计，日常久穿不闷脚。不管是居家宅家、楼下散步、海边踏浪、度假出行，还是车里、办公室备用，都很合适，穿搭也好搭配，休闲裤、短裤、防晒衣都能轻松适配。现在只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后顾之忧，全家安排同款，清爽过夏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3: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3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

0: 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闷湿不干，走远路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想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品质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是山间溯溪、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逛街通勤，都适配。适配各种湿滑路面、林间小路，长时间出门行走也自在。做工扎实耐穿，版型贴合脚型，上脚轻盈无负担。现在入手只要159，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有6元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这款百搭实用的溯溪鞋放心闭眼入。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0: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周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3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的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的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厚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现在仅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顾虑。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放心入手就对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5: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4: 不迟到
5: 无意外，
4: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6: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曾经看过玲珑璇，他回顾自己的创作之路，当时他坦言到自己在创作的过程中也曾有过功利的心，但后来又从功利走到了单纯的路上。他表示说，当初的那个时候自己脑子里没有那么复杂，只是一天就知道写歌创作，然后把想法转化成旋律歌词，使做出来的作品让自己感到满意，大家也喜欢他的歌，就这样够了。慢慢的，知名度越来越高，成为了一名小有名气的制作人，也就慢慢的跨出了那个单纯创作的圈子，因为要写出更好的歌，让更多的人喜欢他的歌。

韩磊从少年时期学习长号演奏，曾经随着中国音乐学院青少年交响乐团出访过欧洲，让他从此跟音乐是结下了不解之缘。丰富的乐器演奏根底加上音乐素养，也为他日后的流行音乐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喜欢一个人大概是期待着他的消息，了解他的兴趣爱好，渴望和他在一起，什么大大小小的事情都会迫不及待的

说到水木年华，你会在最早时期李健沉静忧郁的嗓音中感受到冷艳华美的气质，在卢庚戌热忱沙哑的演唱里感受到往事追忆扑面而来。后来李健离队之后，增添的队员缪杰跟姚勇让水木年华的音乐风格也更加多元化。新成员缪杰出色的高音，还有姚勇个性的吉他，充实着卢庚戌更新的音乐理念。而卢庚戌自己本身的嗓音也在追求着技巧融合情感的变化。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李哲旭，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下班放学路上，宜昌音乐生活广播伴您归家，切换心情，让音乐带走一天的疲惫。
1: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0.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生活广播。
2: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2: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4: 我给你自由。
2: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0: 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你们家的筷子多久换一次？尤其是木筷子。我觉得如果你们家的筷子出现了以下变化，千万不要犹豫，赶紧扔掉。第一个是表面出现斑点，即便是你拿清洁剂洗，拿热水烫，钢丝球刷都没有用。第二个就是筷子出现变性，明显的有凹槽，那这种筷子就更加容易滋生细菌了。健康专家建议竹筷木筷是一定要3到6月更换一次。下一首歌来听《沉默是金》。
1: 夜风凛凛

这首歌是哥哥张国荣作曲，许冠杰填词。最早在1988年由许冠杰、张国荣合唱，两个人又各自在同年录制了独唱版本。88年这首歌获得了十大劲歌金曲奖。后来呢，哥哥又录制了一个普通话版，叫做《明月夜》。92年，许冠杰宣布退出歌坛，无线电视台为他制作了一个节目，叫做《光荣隐退会群星宴会》。宴会上呢，已经退出歌坛的哥哥张国荣和许冠杰又再一次合唱了这首歌，我想对于他们两个人来说也算是非常有意义了吧。下一首歌继续来听蔡琴的《读你》。

0: 某天，冰箱和空调开启了吐槽大会。
1: 主人每次把热菜热饭塞进来，我只能启动急速降温模式。
2: 他还总是喜欢把温度开到16度，我只能一直对着他猛吹。
3: 你看，电表数字又开启冲刺了。
1: 他回来了。
4: 哎，这个月电费怎么这么多？
0: 教你省电小妙招，热菜不要进冰箱，切记不要塞太满。空调除湿模式更省电，26度最舒服。
5: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6: 呼海泛起爱恨。
5: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台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下一首歌继续来听水木年华再见了最爱的人。这首歌原唱是刘海波，后来被水木年华收录在毕业纪念册专辑当中。04年他们的版本获得了第十届全球华语音乐榜中榜的最佳歌曲奖。确实很多人初听这个歌就是听他们的版本，已经深入人心。如果你也怀念00年代的校园时光，你们真的可以去听听他们那张专辑毕业纪念册，满满的校园时期的味道。今天就来先回温这首歌吧，再见了最爱的人。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发量少，发际线靠后，可能是很多人的烦恼吧。如果换了很多洗发水，用了很多方式都没有改变，那针对女生可能还会有一个导致脱发的原因，就是梳错头发。比如说经常扎马尾辫的朋友，扎马尾不要过紧，头发也不要老往一个方向梳，经常要换一换边分线，避免局部头皮会经常日晒，而且不要经常戴发箍，这样的话会严重影响头皮的血液循环。有这方面烦恼的女生一定要记得咯。下一首歌来听周笔畅《大象之歌》。

0: 京时间17: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夏天居家出门，海边玩水，泳池遛娃，是不是总穿普通凉鞋，闷脚捂汗，走路笨重还不跟脚？想选一双大人小孩都能穿的亲子鞋，居家出游逛街都能用，挑来挑去总找不到合适的。1059主播甄选这款夏日亲子洞洞鞋太适合全家入手了，版型简约百搭，还附赠随机鞋花，可以自由 DIY 搭配，小朋友特别喜欢，上脚轻盈软糯，不压脚，布满透气孔设计，日常久穿不闷脚。不管是居家宅家、楼下散步、海边踏浪、度假出行，还是车里、办公室备用，都很合适。穿搭也好搭配，休闲裤、短裤、防晒衣都能轻松适配。现在只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后顾之忧。全家安排同款，清爽过夏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3: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3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闷湿不干，走远路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想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品质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是山间溯溪、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逛街通勤，都适配。适配各种湿滑路面、林间小路，长时间出门行走也自在。做工扎实耐穿，版型贴合脚型，上脚轻盈无负担。

0: 现在入手只要1599，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有6元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这款百搭实用的速吸鞋放心必眼入。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 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周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 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三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 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 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的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的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 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厚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现在仅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顾虑。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 放心入手就对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1: 赶紧去挑挑吧。
2: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走遍灵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式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3: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式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哎呀，一到过年，全是美味佳肴，这时候啊，很容易吃得非常油腻。哎呀，堵在心里啊，很难受。但是呢，喝水又胀肚子，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解决得了啊？ 今天呢，郝帅请了咱们的中药师给大家想了一个法子，既能养生驱寒，又能调节肠胃的甜水啊，一起来看看。首先认识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
4: 与人为善养生搭档邓曼静，长沙市中医医院主任药师，湖南省名中药师，从事中药工作38年，现为国家中管局“1250”临床药学重点专科项目负责人。 具有扎实的中药学专业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对医院制剂工艺和质量标准、中药鉴别、中药特色疗法、中药药膳与食疗等方面有较深入的研究，尤其对于中医药保健有独特的见解。
3: 好嘞，来看看邓老师能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养生方法。
5: 拿着中医的菜谱去买菜，今天喝一个解腻小糖水。
3: 邓姐，这一到过年就容易吃腻，你给这个招呗？
5: 这好办。
3: 老话说得好，春天吃芽，夏天吃瓜，秋天吃果，冬天吃根。哎，今天咱就吃根。老板，这是红心的番薯吗？
5: 是的，是的。
3: 那要两个，别买错啊，要买红心的，不要买白心的啊。终于买行了，走，回来熬汤。

0: 姐，食材简单，做啥简不简单？
1: 简单。
0: 走，那咱做去。
2: 切片还是切块？
3: 要掰开切块。

0: 哎呀，出锅！
1: 来，看看这个汤色。
0: 嚯！
2: 哎呀，尝一尝，尝一尝。
1: 哇、哦，我一个人能喝这一锅，清甜，而且还有红薯的软糯啊。
3: 其实我们在过年的时候，吃的都是一些大鱼大肉很油腻的食物，那么饭后喝一碗这样的甜汤，可以的解腻，也可以的调理脾胃，调理肠道。
1: 我给我妈打个电话，今年过年给她露一手。
4: 生姜番薯甜水的主要食材有红心番薯、老姜、红枣、桂圆肉、红糖砂锅。制作流程，首先我们把老姜拍碎备着，把番薯清洗一下，削皮切块，然后用清水多翻洗几次，去除淀粉。第二步，把老姜放进锅里，不用放油，干炒老姜。第三步，炒出香味之后，再把刚刚清洗过的番薯也放进去一起翻炒。这个时候把烧好的开水倒入炒锅中，加入桂圆、红枣、红糖一起煮，中火煮20分钟就可以了。
0: 哎，这个生姜啊，在冬天是个好宝贝，那偶尔再吃一些番薯这样的粗粮，结合着生姜煮成水，哎，冬天来上一碗，整个人身上都是暖和的。而且啊，过年期间喝点这样的甜水，又可以改善饮食，调节肠胃，特别棒。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中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5: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6: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7: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6: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8: 我给你自由，
6: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0: 动力火车的也许有一天。应该说每个年代都有固定的听歌记忆了，动力火车大概就是70后和部分80后当年都经历过的一个组合，两个看上去挺粗糙挺爷们的风格，拿着电吉他吼着摇滚情歌，在当年捕获了无数的歌迷。下一首歌来听郑中基和张学友左右为难。
1: 左手写他，右手写
2: 欢迎光临女士，请问你想要喝点什么？
3: 中杯拿铁谢谢。
2: 您要换大杯吗？现在大杯更划算哦。
3: 不用了，中杯就够了，谢谢。
2: 欢迎光临先生，请问您要点点什么？
4: 一份鸡排饭谢谢。
2: 那您需要再加一份小食吗？现在呀凑单可以满减哦。
4: 啊，不用不用，已经足够了。
2: 欢迎光临啊小朋友，你要买什么呀？
5: 我要买一支牛奶冰淇淋。
2: 哎，这个新口味的话可以买一送一哦。
5: 不用了，我吃不完的。
6: 适量点餐，从你我做起。
7: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8: 富海翻黑奶汤，
7: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生活里面你总能遇到一些好事，遇到一些坏事，好事呢承担得起，坏事也承受得住，就这样坦坦荡荡做一个寻常人也不坏。如果遇到那些让你觉得特别难受，心里面也过不去的坎，那就让自己忙一点，忙到没有时间去思考无关紧要的事情。很多事情就是这样子，悄悄的就淡忘了。来听下一首歌，林忆莲《分分钟需要你》。

下一首歌继续来听任贤齐的《天涯》。天涯也是一首很有故事的歌，带一点古装片里面的江湖气息，也有一点儿女情长的味道。词作者陈默也是妙笔生花，写出了非常吻合曲调又自成一派的歌词。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再见喽。

0: 身旁。
1: 我是木之声语言艺术团严云琛，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晚饭时间是家的味道，帮忙摆摆碗筷，和爸爸妈妈说说心里话，感恩会让饭菜更香甜。
2: 给陌生人点赞，给同事点赞，给朋友点赞。其实，最想得到你的赞的是他们。
3: 儿子啊，这手机微信怎么玩啊？我整天看你们年轻人啊发什么朋友圈，你教教我，我也好知道你每天过得怎么样。
4: 哎呀妈，你学这个干嘛呀？你又学不会，有什么事儿啊你就直接给我打电话。
2: 他们学会用智能手机不是为了赶时髦，而只是为了跟你拉近距离。
5: 他们编辑一条信息可能要很久，但只要收到你的回复，他们也会开心的像个孩子。
2: 你的朋友圈里有那么多朋友，而他们的朋友圈里只有你。
6: 没事了，给父母发一条信息，这是对他们最简单也最欣慰的关怀。

你还记得吗？年少的我们曾经在青春飞扬的日子里面肆意狂欢，毫不留恋。那个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在渴望着、盼望着长大。但当我们的青春一丝又一丝的逝去，我们又开始留恋了。留恋当年父母的责骂，现在想起来是如此的温馨。当初艰苦的学习，现在看起来是多么的充实。而以前我们发生过的各种挫折，现在看起来是很难忘的记忆。现在所有的一切都已经过去了，你会发现我们已经开始成为了家里的顶梁柱，父母的鬓角已经开始发白，一切都在提醒着我们有更多更重要的事情在推着我们向前进。

你发现没，生活赋予我们一种巨大的和无限高贵的礼物，就是青春。青春它充满着力量，充满着期待，充满着求知欲和斗争的志向，充满着希望，也充满着信心，同样也带给我们动力。一个人只要锁定目标，只要下苦功，一定能够取得相应的成就。这种坚信带给我们很多很多动力。后来我们渐渐明白了更多，开始立足自己，看重自己的能力，发愤图强，脚踏实地地做一些自己更应该做的事情，为自己，为社会发挥聪明才智，这些渐渐成为了我们的人生态度和行为准则。

如果认真的来总结从小到大的时光，你会发现生活他是一个送礼的人，他喜欢不断的把礼物送到我们的手中，而接不接受的话就只能看我们自己了。当然生活当中的机会也不是靠等给等来的，总是等待机会就会失去机会，多一份淡泊，人生就会多一份幸福，而多一份不悔，把有限的热情认真的挥洒在有限的时光里，那等机会到来的时候，你便不会错过了，便更容易在挥洒汗水之后收获那一份幸福和从容。

你听过柏拉图的一句话吗？人生最遗憾的莫过于轻易地放弃了不该放弃的，固执地坚持了不该坚持的。坚持当然是一种信念了，而放弃也不差，它是一份豁达。坚持是一份负担，放弃相对而言有可能变成了一种遗憾。我们可以坚持好的习惯，放弃坏的习惯，他们俩坚持与放弃其实是两个可以相互转换的相对论。人生如水，我们既要尽力地适应环境，也要努力地改变环境，坚持对的，放弃错的，实现自己的价值。

0: 京时间18:30。
1: 我是宜昌音乐生活广播 AI 主播宜小天，欢迎收听 AI 天气。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6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大雨，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5%。以上是本时段 AI 天气，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夏天居家出门，海边玩水，泳池遛娃，是不是总穿普通凉鞋，闷脚捂汗，走路笨重还不跟脚？想选一双大人小孩都能穿的亲子鞋，居家出游逛街都能用，挑来挑去总找不到合适的。1059主播甄选这款夏日亲子洞洞鞋太适合全家入手了，版型简约百搭，还附赠随机鞋花，可以自由 DIY 搭配，小朋友特别喜欢，上脚轻盈软糯，不压脚，布满透气孔设计，日常久穿不闷脚。不管是居家宅家、楼下散步、海边踏浪、度假出行，还是车里、办公室备用，都很合适。穿搭也好搭配，休闲裤、短裤、防晒衣都能轻松适配。现在只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后顾之忧，全家安排同款，清爽过夏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4: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3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闷湿不干，走远路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想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品质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是山间溯溪、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逛街通勤，都适配。适配各种湿滑路面、林间小路，长时间出门行走也自在。做工扎实耐穿，版型贴合脚型，上脚轻盈无负担。现在入手只要159，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有6元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这款百搭实用的溯溪鞋放心闭眼入。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4: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中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3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 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的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的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厚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现在仅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顾虑。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放心入手就对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6: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7: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8: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9: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0: 看过了许多美景。
6: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1: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6: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2: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著名的旅游达人，乔帮主刘荣。今天要和大家一起春游一个地方，青岛。
13: 嗯，
12: 也是乔帮主刚回来哈、啊。
13: 嗯，
12: 给那儿这个做了很多不错的这个叫什么文案，就是发现了银鱼巷这样的这个非常让他惊喜的地儿。另外呢，就是有关他的这个所谓 City Walk 的日程慢，就是大家伙可能没有他能走啊，他这个从火车站下来就哇一路，然后最后到大悦城，然后呢黄昏留给了海边，
13: 嗯，
12: 这个就很不一样。就是我是听说啊，我不知道你这回去没去，说现在文旅也越来越会玩了，就是它那个海边的有些礁石，
13: 嗯，
12: 就是很漂亮、嗯、啊，它也呢围起来，一开始是造势啊，说我这个好，到后来大家伙呢就目的性很强了，就养成了一种这个观念和习惯，
13: 嗯、
12: 就是哎，我得找几块礁石，
13: 哎，
12: 对，这个挺有意思。这其实原来你想想那个玩意儿不可能是就几十年，它恨不得很远很远了，以前也没人注意，但是现在突然网红了。
13: 确实是这样的，因为其实这个礁石它一直都存在，咱们从10多年去就看。

0: 说到这个以石头作为打卡点，
1: 嗯，
0: 给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你猜是哪？天涯海角
1: 啊，那个应该是早期最著名的一块石头了
0: 啊，去的那儿费死劲了，然后大早上起来就坐车，
1: 对，因为它还有点远呢
0: 啊，
1: 对，
0: 然后哇，去那人也特别多，
1: 对，
0: 然后我当时特别小，也不知道天涯海角这，哎呦。天之涯海之角，这得多隆重一事儿、
1: 嗯！
0: 然后哇、哦，走的那个脚都快磨破了，因为沙滩嘛。
1: 嗯，对，
0: 快大石头上写了四个大字“天涯海角”，啊，这也是一种这个消费的习惯，就是你必去，
1: 对，
0: 就是、
1: 必打卡嘛。
0: 一说到天涯海角，这能证明你来到海南嘛？
1: 是。
0: 其实青岛现在越来越多年轻人，
1: 嗯、
0: 好像去某一个目前的这个网红的礁石啊。
1: 嗯，
0: 或者是整个一片的这个海滩、
1: 嗯、
0: 去逛一逛拍个照，是他们能够证明自己来过青岛的一个证明、
1: 嗯、对，
0: 你想我在崂山拿着一瓶崂山矿泉水，
1: 还有崂山那个蛇水，很多人都这么干。
0: 对对对，现在年轻人好像对于这个传统景区有另外的一种方式去膜拜哈，
1: 嗯，
0: 但是对于自己熟悉的环境，他们非常的喜欢。刚才我们说到了海边，你是一直这从大学城那边逛完了以后，
1: 我第二天去的。
0: 到哪儿就海，
1: 就是因为是这样的，青岛它有很多个浴场，什么第一浴场、
0: 啊、
1: 第二浴场、第三浴场、
0: 啊、
1: 这个我觉得其实总体来讲就是不是差异很大，大家就可以每天早上、
0: 啊、
1: 就每天看一下哪个浴场可能差不多人多少、哎、你去评估一下就可以了。那我是头一天晚上、
0: 嗯、
1: 我是就在栈桥旁边，我坐在那个海边，我就是只是安静静看看海而已、
0: 嗯、
1: 那第二天的话，如果大家起得早或者是大家有时间的话、
0: 嗯、
1: 哎，
0: 起得早，
1: 对，可以去选择、嗯、包括像什么太平角这样的一个公园也都是挺漂亮的，这种、
0: 嗯、
1: 因为它沿着海岸线其实有很多可能性、
0: 嗯、
1: 只不过就是看大家怎么选择，有一些呢它有一些弯曲的这种海岸线沿线、
0: 嗯、
1: 其实很漂亮的啊，可以拍照的、
0: 嗯、
1: 那有一些这个海边呢它有一些像网红的咖啡厅啊或者是什么、
0: 嗯、
1: 也适合大家坐在那儿静静的体味一下你的这个旅行、嗯、
0: 对，
1: 还是不一样，
0: 就是慢生活嘛。
1: 嗯，
0: 另外这个 City Walk 晚上其实是重头戏，晚上在城市漫步呢得看城市的这个繁华程度，
1: 对，
0: 如果晚上有海，这个事儿就变得很好了。
1: 但大多数人晚上在海边都是为了吃烧烤。
0: 啊，不，我说的是游客呀。
1: 啊、
0: 哦，当然游客也吃。
1: 嗯，
0: 就是本地人，就是我每一次去都试图模仿一下本地人。嗯，就是有的时候特别羡慕，包括去三亚，我也在海边碰到过很多本地人。
1: 嗯，
0: 就是我们去那儿就跟他把似的，找一海鲜餐馆，咱得进去来两下、
1: 嗯。
0: 人家天天在那儿住啊、
1: 嗯，
0: 晚上就拿一大蒲扇。
1: 漫步，
0: 哎，对，老婆孩子一块儿出门逛一逛、
1: 嗯，
0: 对于他们来讲，那个城市生活是不是惬意，在他们脸上那写的明明白白。
1: 嗯，
0: 我估计青岛的海边，现在当地人就是作为一个外地游客去观察一下，
1: 嗯、
0: 你别没事就闷头啊，我就扎一管子吃，搁了。
1: 哦，您说的这个，我倒是突然想起来，其实，在青岛，我觉得最有深处体验，像您刚才说的这种情况，
0: 嗯，
1: 我是在奥帆中心。
0: 啊。
1: 青岛的奥帆中心，
0: 奥帆中心，哦，
1: 对，就是那一次也确实是我活动结束以后嘛，
0: 嗯、
1: 可能在八点半左右，也吃完饭没什么事儿，我就在奥帆中心瞎溜达，
0: 嗯
1: 啊，因为正好那会儿太阳也差不多落下去了嘛，
0: 嗯、
1: 然后但是还有一点点光，不是特别黑的那个时候，
0: 嗯、
1: 然后就整个这个奥帆中心的这个广场上，就是都是本地人带、
0: 嗯，
1: 一看就是带着孩子在那儿、
0: 嗯，
1: 哎呀，放风筝的呀，然后嬉笑的呀，玩的呀，
0: 嗯、
1: 玩球、踢球的呀，就是很多都是这样、
0: 嗯，
1: 就是非常的惬意。再加上青岛本身它这个城市很干净，
0: 嗯，
1: 而且它也有海风吹着，它也很舒适，它不会说是太冷或者太热，
0: 嗯，
1: 还不到那种程度，所以你就觉得整个那个场景就是十分惬意的。
0: 就是环境不紧不慢，而且呢很温馨。
1: 嗯，
0: 你知道，就是一种广场文化，就是 City Walk 的一个重头戏。我在哪儿被震撼了？一次是在深圳，
1: 嗯，
0: 那不是一个什么大特别大的一个广场，然后是在成都，就现在都成那个网红景点了。然后那个还有另外一个地方，就天津。
1: 嗯，
0: 天津原来有一个那个民园体育场。
1: 啊，是我知道，每五一的时候他们还有那种活动，特别好玩。
0: 对，他后来就因为我是天津人，但是我从小就没怎么进

0: 到过明儿
1: 那里边还有那个草坪呢，很多人在露营。
0: 然后呢，我万万没想到，当时他把那体育场改成了，就是不是体育场，就是大家休闲的一个地方，我还挺纳闷儿，我说这不是浪费吗？原来那人是一足球场啊，
1: 是
0: 说弄了一新的，在开发区呢，说这地儿就改吧。然后后来我才发现，我去过一次，给我震了。我作为天津人啊，
1: 人特多吧？
0: 不是，就是旅游淡季，就是我可以周末去嘛，
2: 小李呀、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3: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务啊？
2: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杏呀、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啊。
4: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2: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呐、啊，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3: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2: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3: 刘总啊，还是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2: 我就是骗你，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5: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6: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7: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8: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9: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0: 看过了许多美景。
6: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1: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6: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0: 大家好，我是刘晓，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著名的旅游达人乔帮主刘荣。前日子刚去了趟青岛，这回在节目里头连上次去和上上次去放一块儿就落一块儿讲了哈，都有不同的感触。说到的是从火车站下来就扑面而来的青岛的味道，到了海边，我们去了教堂，然后去了栈桥，然后去了银鱼巷，然后还去了大学城，就是象耳山，可能大家把这些行程安排在一天呢，就略显得比较累。刘荣呢，当时是兴冲冲，他又比较能走，其实按照他科学的规划呢，象耳山和大学城应该是第二天早上去。
1: 对，
0: 是最好。
1: 我是觉得好看一点。
0: 对，另外银鱼巷呢，它是10点多去的，感觉已经很好玩了。我建议大家晚上去，或者黄昏开始逛就不一样。另外呢，体验了一下当地百姓的生活，奥帆中心，还有这个灯光秀，如果有的话，大家还可以出个片。另外还有一条线路，那条线路是一条 City Walk 的线路，是吧？
1: 对，其实要我说，青岛它真的就是特别适合在城市里走来走去。对，但大家对这个地方应该都很熟悉，就是青岛最著名的，你怎么都得去的八大关嘛。八大关景区，这个肯定是大家要去打卡的。而且八大关其实相对来说，我觉得这些年的变化不算特别大。因为我是有在可能在10年、5年、8年这种不同的时间段去过。基本上不会有太多的城市建设方面的改观。它唯一改观的是有很多层出不穷的漂亮的店会出现在各个的
0: 角落里，
1: 对，而且它有时候 可能是像我们说的这边的主理人越来越年轻化、嗯、我有见到就是比方说哎，只是开一个小窗口敲一敲你要什么过五分钟刷那递出来一个咖啡这种很有趣的店你都不知道里边是什么样啊，他也不用你坐在里面、哦、我有见过这样的然后还有见过就是很欧式就很适合八大关整个这个地方的
0: 气氛
1: 对他做的很这个有一种宫廷风啊什么的也有很多、哦、所以现在我发现很多年轻人他们去到这些地方他未必说我真的要把八大关走完、
0: 嗯嗯、
1: 或者说是每个地方我都拍完他不是他反而是到了这个地方可能找一找他喜欢的地方他就坐这么一天
0: 啊、
1: 聊聊天什么的、
0: 嗯、
1: 哎，也可以就是我发现现在很多人他是这种玩法
0: 嗯, 嗯，这就真是旅行了就是你刚才说那个、
1: 嗯、
0: 就一个那个小门敲门给你递咖啡那个很有上海的味道
1: 对就是我当时没想到在青岛朋友、嗯、我觉得他出现在上海是正常的、
0: 啊、对对对 对,
1: 对
0: 老有那种特别那个小的店
1: 对对对是但是他出现青岛我觉得哎也挺有意思
0: 就互相学习嘛
1: 对
0: 另外八大关他也不应该有什么大的变化
1: 对
0: 店铺在更新嘛就跟天津五大道是差不多的、
1: 嗯、
0: 它只不过修缮的会更有怎么说更新的会更有细节
1: 但像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我会觉得哎呀每一个地方我都要走道我得拍一张哎呀我到证明我来了哈、
0: 嗯、
1: 但是现在跟我一块去的这个朋友他们这个年轻人的玩法他就是我看到这个地方我会先查哪些地方可能我最感兴趣、
0: 啊、
1: 那我就去看了那看完了以后我就找一个我最感兴趣的店坐下真的是完全在体验当时这个旅行的这个状态中而并不是说我必须要把这些都看完、
0: 嗯、
1: 哎，他们现在的旅行方式是不一样了
0: 对
1: 嗯，
0: 就年轻人吧他首先会做攻略、
1: 嗯、
0: 这里都挑两三个地方
1: 对
0: 我必打卡
1: 对
0: 剩下的呢就是看我心情了如果觉得其中一个地方太好了
1: 对
0: 我
1: 就坐着
0: 那
1: 我
0: 就不动了
1: 对、
0: 嗯、
1: 是
0: 这样呢可以耽误一下午的时间对于年轻人来讲呢、
1: 嗯
0: 也算是一种放松这和以前咱们说的旅游啊必须得知名景点一天逛完
1: 嗯
0: 完全不
1: 一样了嗯
0: 它其实吧就变成了你就说我今天节目里老发表评论哈就是它和一个地方的旅游硬件或者说全国的旅游质量是有关系的
1: 嗯
0: 就是年轻人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他好像习惯于城市生活了然后他突然发现离开了他的这个所在的地方去到了外地这个城市质量是差不多的
1: 嗯
0: 啊然后呢他就是那个地方有可能景色就是不一样
1: 嗯
0: 但是硬件都差不多
1: 差不多嗯、是
0: 他不是以前我去到另外一个地方好像他除了自然风景之外就没
1: 他跟我家截然不同了所以我就都得看、嗯、
0: 啊然后那个城市就没法待我就必须得去他的名山大川
1: 对对对
0: 然后除了自然风景之外没有什么可留恋的现在不是
1: 嗯
0: 现在弄的每个城市都好像有了自己的一个特点这帮孩子也认
1: 嗯
0: 就是你别看他们老在城里喝咖啡喝一下午那些名山大川他们也没少去只不过就是以特种兵的方式、
1: 嗯、
0: 来都来了我必须得来
1: 是
0: 但是他把更多的精力都放这儿了这也让整个的这个青岛的城市的气氛就变得更好玩了、
1: 嗯嗯、对
0: 就不是拖家带口扛着行李
1: 对、
0: 就是、
1: 确实不一样了嗯
0: 八大关这个大家也是带坡的啊就是去了拐弯
1: 也挺累的其实八大关
0: 对好像八大关就是到了天津我们分不清楚东西南北到八大关估计也是
1: 我反正我是分不清楚东西南北
0: 就拐弯一坡上去后再下去、
1: 嗯、
0: 都是那么个
1: 都是这样的基本上
0: 它晚上热闹吗你不会也是白天去
1: 我都是白天去的我晚上没去
0: 你就八大关也是白天
1: 对我都是白天嗯
0: 嗯这不错最后一点点时间聊聊美食吧这个季节去能吃着啥
1: 嗨现在什么季节去什么都能吃到
0: 不我这也是听说的
1: 嗯
0: 就是我去过海南然后请教了一些当地人、
1: 嗯、
0: 说那个你不要在海南岛啊就是湖点
1: 嗯
0: 说有一些东西啊
1: 是季节性的
0: 你虽然能吃到不是季节
1: 嗯
0: 就是我们海南不产这个
1: 啊、
0: 哦、你吃的那个我之所以有是我也从外地运
1: 啊、
0: 哦、就很多像你一样的就来了就咣咣咣点什么梭子蟹说这个
1: 我们这
0: 没有
1: 啊，
0: 你要我们也得从别的地儿给你运。青岛是不是也有它当地地方的一些特色？
1: 我觉得大家记得要去喝啤酒是肯定的，
0: 那肯定。
1: 对，然后其次是我也是听本地人说的，他们有一些海肠捞饭挺好吃的
0: 啊。对，那是他们的家常便，对于当地人来讲。
1: 对，但是说这个海肠捞饭也有自己的特点啊、
0: 哦，
1: 就是每家还真不一样。 所以大家可以去探索一下你更喜欢哪一种，有的是偏咸甜的、然后有的呢可能就是酱香味多一点的，
0: 还有偏甜一点的，
1: 对，就是甜咸口的那种、所以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不一样的口味。
0: 对、对，那么螃蟹肯定如果去那儿也要，对，最后还有一点，最后再找补一下，既然是 City Walk， 就是现在一个是去博物馆，一个是逛早市，这是现在很多零

0: 00后，包括什么10后出去旅游必备。青岛是不是还有个早市儿？
1: 哦，这确实要提醒大家，如果要是大家起得早的话，真的可以去信号山旁边有一个早市儿。我为什么对这个早市儿特别感兴趣呢？就是第一，早晨的时候，你真的是能看到这个城市的苏醒的状态。它是从这种黑暗中，以及大家开始一个盆一个盆拿着那些海鲜出来，然后一直到大家开始逛，哎呀，有这个现杀现现看这种海鲜的，这种挺有意思的。另外一个就是你早晨起来看到的那个本地的这个人
0: 烟火气，
1: 对，本地人会拿着这个小篓去买鱼啊，是买虾呀、啊，哎，特别有味道。
0: 嗯，
1: 这挺有感觉的。另外一个就是在信号山，我当时往下走，一直这一路走嘛，就是有很多不同的这种海产品，我是可能叫不上名儿的，因为我不知道是啥。但是反正你知道肯定是海产品，可是叫什么我们不知道。然后另外一条就是在青岛有，我去到了一家这个早餐店，它的油条是按斤称的。
0: 嚯！
1: 后来老板说了一句话特别有意思，他说我不称多了少了，你多不划算。
0: 哦，是另外一套逻辑。
1: 啊、对，所以我说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啊、
0: 对，我手拉不匀，但是我有秤。
1: 对，所以我觉得哎，挺有道理。
0: 就是按斤买的这个
1: 油条。对、所以整个这个早市给我留下的印象还是挺深刻的。另外一个就是大家既然去到青岛，这个啤酒博物馆大家一定得逛一逛。
0: 对对对。
1: 嗯，而且青岛博物馆其实是可以喝到很多不同的啤酒的。
0: 转圈喝，出来都是红的脸。
1: 对，有酒量的可以去尝试一下。
0: 嗯，对对对。而且最近尤其是近天儿越来越热啊，它那个博物馆就越来越热闹。
1: 嗯。
0: 啊，这个以上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啊，就跟大家浅浅聊了一下青岛。其实也不叫浅，是另外一种方式。那些名山大川，那些知名景区，今天我们就不过多的聊了。这个城市生活才是目前青岛这个活力迸发的另外一个亮点啊！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尤其是收音机前更多年轻的朋友，有机会去一下我们一听就耳熟，但是很少会出现在我们的旅游计划书里的青岛，非常好玩的地儿。节目的最后呢，再一次感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著名的旅游达人乔帮主刘荣，
1: 谢谢。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勾如诗，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华灯初上，晚上的时间很宝贵，认真写作业，仔细检查，独立完成，你就是学习的小主人。

苏盈盈毕业于北京现代音乐研修学院，这是个喜欢微笑、拥有创作天赋的可爱的女生。跟她的成名曲《野子》一样，苏盈盈身上有一种像是来自山野的活力和生气，独特的声线和音乐审美，加上她古灵精怪的形象，一起制造出一个独一无二的苏盈盈。 在专辑《幻》当中，通过电子摇滚甚至雷鬼的音乐风格包装，苏盈盈的野性和天马行空终于得以保留。

徐锦淳是曾获金鼎奖最佳女歌手肯定的杰出艺人，她一尘不染的空灵嗓音有一种优美的美存在其中。出版的作品虽然不多，但她的专辑制作都有相当高的水准，她所合作过的制作人李泰祥、张弘仪等等都是公认的标准慎言的老师，能受到青睐，她的演唱实力也可见一斑。也因为与之合作的都是艺术气质较浓的学院派制作人，所以徐锦淳的专辑总是给流行市场一种曲高和寡之感。

歌手李玖哲2003年在华语歌坛出道，他的歌曾经红遍大街小巷，但他却在最红的时候消失在大众视野当中。李玖哲最独特的大概是他的假音唱腔，还有他唱的情歌可以打动很多人。同时他也在音乐里一点一点储存对都市恋爱男女的观察，像想太多、夏天后来都成为短视频网站的神曲。当然他也经常承担幕后工作，帮其他的明星艺人写歌，周笔畅就曾经唱过他写的歌。

你有没有发现，人越长大呢，就越不太会和人争吵，因为可能会开始意识到啊，每个人都会站在自己的角度以偏概全，看问题道不同不相为谋就好了。同一件事情，在有些人眼里是天大的难题，在另一些人眼中则是成长的机遇。这个世界很大，人的格局不应该总是向内的挖掘，更应该是向外的扩张。我不喜欢用格局这个词，但是我知道有些人内在的视野是很大的，于是他们所见之处皆为风景。

0: 京时间19: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夏天居家出门，海边玩水，泳池遛娃，是不是总穿普通凉鞋，闷脚捂汗，走路笨重还不跟脚？想选一双大人小孩都能穿的亲子鞋，居家出游逛街都能用，挑来挑去总找不到合适的。1059主播甄选这款夏日亲子洞洞鞋太适合全家入手了，版型简约百搭，还附赠随机鞋花，可以自由 DIY 搭配，小朋友特别喜欢，上脚轻盈软糯，不压脚，布满透气孔设计，日常久穿不闷脚。不管是居家宅家、楼下散步、海边踏浪、度假出行，还是车里、办公室备用，都很合适，穿搭也好搭配，休闲裤、短裤、防晒衣都能轻松适配。现在只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后顾之忧，全家安排同款，清爽过夏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3: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3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闷湿不干，走远路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想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品质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是山间溯溪、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逛街通勤都适配，适配各种湿滑路面、林间小路，长时间出门行走也自在，做工扎实耐穿，版型贴合脚型，上脚轻盈无负担。现在入手只要159，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有6元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这款百搭实用的溯溪鞋放心闭眼入。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3: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周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3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

0: 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的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的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厚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现在仅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顾虑。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放心入手就对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陌生来电需警惕，核实清楚莫大意，个人信息不外传，陌生电话不轻信，没来头的美女加好友，不是桃花是毒酒，领奖先要手续费，买个教训实在贵，兼职刷单有猫腻，骗你钱财是目的，天上馅饼含陷阱，网络博彩不能信，一不贪二不占，诈骗再鬼玩不转。
5: 您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了吗？

周华健跟齐豫曾经合唱过《天下有情人》，收录在周华健1995年发行的专辑《爱相随》当中，周华健自己来作曲，同时这首歌的粤语版也成为了《神雕侠侣》的主题曲。在这首歌中，齐豫空灵幽静的嗓音和周华健清澈的高音为歌曲意境增添了武侠气氛，曲调拥有90年代的标志风格，所以年代感十足，同时它也是音乐高难度挑战的存在。在各种比赛上敢挑战这首歌的人一定有不容小觑的实力。

用不断创造奇迹的全创作女歌手来形容陈绮贞其实不为过。她唱遍天桥、地下道、咖啡店、 pub、 海边，她算是用生命在酝酿她的音乐。她所写的每首歌都象征自己的生命历程，所以她常常说她是在用创作寻找生命的意义。她几乎不上电视综艺，但是却创下了在台湾地区有史以来演唱会门票销售速度最快的记录。他从来不受外界影响，一直用自己的步伐、自己的姿态书写他的生命，也酝酿他的音乐。

我们都知道流汗呢会让你变瘦的，但是流一滴汗不会。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还没有成功减肥，可能是因为流的汗太少。我们也知道读书能够让你得到提升，但是呢读一本书不会。我的意思就是，你觉得读书没有，是因为你读的书还不够。因此请把努力当做一种习惯，而不是三分钟热度。唯有坚持才是王道。那些看似波澜不惊的日复一日，终有一天会让你看到坚持的意义。

当初王婷初选超级女生的时候，她的外形在众多参赛者中可以算得上漂亮，而且有非常强的唱功。她在舞台上的表现落落大方，优雅可人，浑身充满了灵气，她总是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因为经验多，唱歌的专业水平过硬，再加上王婷的性格沉稳，所以她在当年参加超级女生的时候，不仅仅得到评委的青睐，也受到观众的喜爱和欢迎。

连着。晚上八点，属于自己的时光，点一首最契合此刻心境的歌，读一本喜欢的书，每一天都让自己变得更有趣。

矜持，2012年中国好声音中备受关注的铁嗓唱将，他代表作是大女人。对于歌者来讲，一把好声音就是天赋，个人风格强烈会更加分。所以大女人的矜持会因为大女人的歌而日臻闪光。

他的个性中有自信独立的气质，他的脱俗不是所谓天籁的脱俗，大概主要是由内到外的不装，即使是充满了世俗情绪跟情感的歌，也能唱出脱俗的味道。

0: 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1: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0: 那看不见呢？
1: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0: 啊，妈妈，我好害怕。
1: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0: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1: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0: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1997年，五月天乐团成立，由团长兼吉他手怪兽、主唱阿信、吉他手石头、贝斯手玛莎和鼓手冠佑组成。99年，他们发行首张

专辑第一张创作专辑，他们早期的音乐风格偏向民谣，亲近校园，略带少年轻狂的调子，后期开始偏于摇滚。他们的歌曲朗朗上口，带着人文关怀跟思考，给人力量和信念。他们陪着一代人的青春共同成长。

我们每天都会面临无数抉择，因此每天都会有困惑和烦恼。在你不知道选什么好的时候，去选择那条艰辛的路吧，因为这样不管是对是错，都会让你更集中精力去做，会变得更加慎重，更加仔细地去准备。从结果上来说，也会学习到更多东西，更容易获得成功。相反，当你选择轻松的那一条路，不但没有紧张感，能够收获跟学到的东西也会很少。在少有人选择的那条路上，我们能更快地遇见自己。

0: 北京时间20: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夏天居家出门，海边玩水，泳池遛娃，是不是总穿普通凉鞋，闷脚捂汗，走路笨重还不跟脚？想选一双大人小孩都能穿的亲子鞋，居家出游逛街都能用，挑来挑去总找不到合适的。1059主播甄选这款夏日亲子洞洞鞋，太适合全家入手了。版型简约百搭，还附赠随机鞋花，可以自由 DIY 搭配。小朋友特别喜欢，上脚轻盈软糯，不压脚，布满透气孔设计，日常久穿不闷脚。不管是居家宅家、楼下散步、海边踏浪、度假出行，还是车里、办公室备用，都很合适。穿搭也好搭配，休闲裤、短裤、防晒衣都能轻松适配。现在只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后顾之忧，全家安排同款，清爽过夏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3: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三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闷湿不干，走远路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想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品质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是山间溯溪、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逛街通勤都适配，适配各种湿滑路面、林间小路，长时间出门行走也自在。做工扎实耐穿，版型贴合脚型，上脚轻盈无负担。现在入手只要159，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有6元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这款百搭实用的溯溪鞋放心闭眼入。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3: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周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三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的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

0: 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的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厚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现在仅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顾虑。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放心入手就对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

当年在经理人的撮合下，钟镇涛加入了温拿乐队，并且担任主音歌手，五个人被称为温拿五虎。温拿签约宝丽金之后推出的第一首单曲是 Sunshine， 由钟镇涛担任主唱，在香港成为热门歌曲。乐队解散之后，成员自个人发展，他加盟了飞碟，发行个人专辑《诗人与情人》，主打歌《只要你过得比我好》传唱至今。他的音乐风格受欧西流行曲影响很深，有很多作品是直接填词而来，与国际接轨，在香港备受欢迎。

0: 小时候你总是紧紧地跟着他们。
1: 妈妈，等等我。
2: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长大后你却将他们甩在了身后。
3: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微信怎么弄啊。
4: 这个您都不会啊，点这个，哎，再点这个，不是这个，哎，算了，教了您也不会，您还是老老实实的打电话吧。
0: 他们看不懂你朋友圈里每天变换的话题，听不懂你嘴里不断更新的潮流词汇，快节奏的生活带着你一刻不得暇，甚至都不曾发觉，他们早已跟不上你的脚步。

0: 妈，怎么样？看得见我吗？
1: 哎，看得见，看得见。哎，你叫我这还真不错。
2: 静下心来，跟他们聊聊你的世界，放慢脚步，等一等父母。

如果在生活中遇到有他人为自己做了什么、给予什么的情况发生，对于他人的好意，不能以简单的一句谢谢了事。接受了什么的时候，一定要将感受传达给他人，这样对方也会很高兴。简单来说，吃到别人的点心的时候，不能只是说声谢谢，而是在品尝之后传达原来是这种好味道的感想，这是人际之间非常重要的交流。

创作型歌手林俊杰，偶像实力兼具，出生于新加坡一个音乐世家，很年轻的时候出道就获得过很多奖项。他的嗓音高亢纯亮又不乏力度，装饰转音很精准，和声的音色统一，而且因为接触的音乐风格很多，所以后来在他的创作跟演唱里面也很注重融合像 R&B 电子轻摇滚这些有力度的风格。有人说林俊杰的歌里面唱出了明亮和跳跃，大概也和他天生的阳光个性有关。

0: 太多的。
1: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毛晨凯，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夜色渐深，让舒缓的轻音乐帮您放松神经，准备进入休息状态。

从小练舞的韩庚最早为人所知的身份是 SM 旗下男团 Super Junior 当中唯一的中国成员，也是第一位正式在韩国出道的中国艺人。2009年和公司解约之后回国发展，这些年成立了更新工作室，在影视歌多方面发展，并且都有亮眼成绩。凭借歌舞实力，不但在新人辈出的乐坛占有一席之地，这些年在影视作品当中的表现也让人看到他在演技上的进步和更

0: 方向，一丝丝梦幻般风雨，老去人茫茫，丝丝梦幻般风雨，老去人茫茫。
1: 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丁晓雯作词，陈秀楠作曲，王杰和叶欢在1988年合唱的一首歌，也是电影《旺角卡门》的插曲。在创作歌曲的时候，据说词作者丁晓雯并不知道电影情节，他只是在创作里加了比喻和勾句的方式，这个都是国语歌坛创作里不曾用过的方法，听来相当新颖，也让人耳目一新，所以歌曲一经推出就得到了听众的认同，传唱开来，同样不输电影的出色。

当我们谈论陶喆的时候，通常都会说他对于华语流行音乐的深远影响，甚至有人称他为 R&B 教父。事实上，这个音乐类型仅仅占了他作品的一小部分而已，他的歌还涵盖像摇滚、爵士、成人抒情等等。广博的音乐知识、深厚的音乐素养，还有他歌里面那些丰富的音乐元素，都构成了陶喆这个名字作为华语流行音乐曾经重要人物的权威感。

你在现实生活中是一个温柔的人，还是一个相对冷漠的人呢？我们知道，我们虽然常常跟人说，跟自己说要做一个温柔的人，但其实真正成为温柔的人并不容易，而只是被称赞温柔，则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有的时候不考虑事实，不计后果，迎合对方，说一些权宜之计的场面话，这种限于特定场合的一时温柔，谁都能够做到。但是在这种温柔的关系当中，什么也不会孕育而生。当然我并不是说人就要因此变得冷酷无情或者是坏心眼，只是想强调，如果要承担责任有所达成的话，就需要不靠温柔蒙混过关的坚强。这种坚强包括能够真正的面对困难，

0: 北京时间21: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夏天居家出门，海边玩水，泳池遛娃，是不是总穿普通凉鞋，闷脚捂汗，走路笨重还不跟脚？想选一双大人小孩都能穿的亲子鞋，居家出游逛街都能用，挑来挑去总找不到合适的。1059主播甄选这款夏日亲子洞洞鞋太适合全家入手了，版型简约百搭，还附赠随机鞋花，可以自由 DIY 搭配，小朋友特别喜欢。

0: 上脚轻盈软糯，不压脚，不满透气孔设计，日常久穿不闷脚。不管是居家宅家，楼下散步，海边踏浪，度假出行，还是车里办公室备用，都很合适。穿搭也好搭配，休闲裤、短裤、防晒衣都能轻松适配。现在只需99元， 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后顾之忧，全家安排同款，清爽过夏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1: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3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4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4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 出镜都能hold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
0: 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闷湿不干，走远路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想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 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品质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是山间溯溪、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逛街通勤都适配。适配各种湿滑路面、林间小路，长时间出门行走也自在。做工扎实耐穿，版型贴合脚型，上脚轻盈无负担。现在入手只要159，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有6元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 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这款百搭实用的溯溪鞋放心闭眼入。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1: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 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周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三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 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夏天 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的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的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
0: 后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现在仅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顾虑。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放心入手就对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你最后一次告诉你的父母，你多么感激能成为他们的孩子，是什么时候呢？
5: 你最后一次拥抱你的父母，感谢他们给你的关爱和呵护，是什么时候呢？
4: 你最后一次买礼物送给你的父母，是什么时候呢？
5: 你最后一次为你的父母祝福，是什么时候呢？
6: 祝您长寿。
4: 你最后一次跟你的父母说，爸妈，休息一下，今天该轮到我打扫屋子了，是什么时候呢？
5: 你最后一次想带父母一起去游玩，是因为看见广告上介绍一个美丽的地方，是什么时候呢？
4: 你最后一次想到上面的所有这些，是什么时候呢？
5: 可怜天下父母心，可叹天下儿女心，
4: 不要让父母总在我们的遗忘中。
5: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7: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5: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8: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一到过年全是美味佳肴，这时候啊很容易吃得非常油腻，哎呀堵在心里啊很难受，但是呢喝水又胀肚子，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解决得了啊？今天呢，郝帅请了咱们的中药师给大家想了一个法子，既能养生驱寒，又能调节肠胃的甜水啊，一起来看看。首先认识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
9: 与人为善养生搭档邓曼静，长沙市中医医院主任药师，湖南省名中药师，从事中药工作38年，现为国家中管局125临床药学重点专科项目负责人，具有扎实的中药学专业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对医院制剂工艺和质量标准、中药鉴别、中药特色疗法、中药药膳与食疗等方面有较深入的研究，尤其对于中医药保健有独特的见解。
8: 好嘞，来看看邓老师能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养生方法。拿着中医的菜谱去买菜，今天喝一个解腻小汤水。邓姐，这一到过年就容易吃腻，你给这个正好呗。
10: 正好呗。
8: 老话说得好，春天吃芽，夏天吃瓜，秋天吃果，冬天吃根。哎，今天咱就吃根。老板，这是红心的番薯吗？
11: 是的，是的。
8: 那要两个。别买错啊，要买红心的，不要买白心的啊。
12: 终于买齐了，走，回来熬汤。
8: 邓姐，食材简单，做法简不简单？
10: 简单。
8: 走，那咱做去。
13: 切片还是切块？
10: 要掰开切块。对，让它里面的那些淀粉都能够把它洗出来。哦，
13: 哎呦，哎呀，
10: 好鲜吧？
13: 嗯，红薯加姜的那种，一闻就暖暖的那个味道。哎呀，出锅，
8: 来，看看那个汤色，嚯！
13: 哎呀，尝一尝，尝一尝。
8: 哇、哦，我一个人能喝这一锅。清甜，而且还有红薯的软糯啊！
10: 其实我们在过年的时候，吃的都是一些大鱼大肉很油腻的食物，那么饭后喝一碗这样的甜汤，可以的解腻，也可以的调理脾胃，调理肠道。
13: 我给我妈打个电话，今年过年给她绕一手。
9: 生姜番薯甜水的主要食材有红心番薯、老姜、红枣、桂圆肉、红糖砂锅。制作流程，首先我们把老姜拍碎备着，把番薯清洗一下，削皮切块，然后

0: 方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中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1: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九零年代初期的黎瑞恩很受乐迷的欢迎，那个时候大家喜欢喊他小恩子，外形甜美的就像是洋娃娃，而且性格善良可爱。那个时代走的是纯正的玉女路线。在九零年代中期，他迈进事业高峰，《阳光路上》《你是我生命中一切》《恩响》都为黎瑞恩带来了极高的人气。不同于其他玉女们柔情十足的娇滴滴，她的声音反而是相对于中性，得到了更多的认可。也由于连续几张广东唱片，她迈入了当时少数能开演唱会的女歌手的行列。遗憾的是1997年环球收购了宝丽金，黎瑞恩本来可以提早完成的心愿不得不搁浅下来，直到2002年才首次在红馆举行了个人演唱会，黎瑞恩孟晨真演唱会。结束之后他宣布正式退出乐坛，如今回归素人生活的他为人低调，深居简出，让诸多粉丝遗憾及怀念。

我们曾经说过，生活中要留意自己的走路的姿势。说到姿势这件事情，坐的姿势也很重要。你会发现生活中有很多人翘着二郎腿，双臂呢交抱在一起，这个其实在你的社交生活当中，在人前是一个很失礼的坐姿。那包括无意识的插手或插脚的人，最好能够把这种礼貌的问题改过来。这些问题在欧美或许很普遍，但是在中国的传统文化教育当中，散漫的伸脚或者是姿势差都是一种形象的信号跟语言。当你把生活中这些小的细节动作都纳入到人的行为和礼貌礼仪的考量当中时，不知不觉你会自我有所规范，也会为你创造良好的社会形象。

0: 何洁2005年因为超级女声比赛获得年度第四名出道，代表作《你一定要幸福》，有专业的声乐功底，她几乎可以演绎任何风格的歌曲，好声音是她的天赋。成为辣妈之后，歌声比少女时代更细腻，更有穿透力。明明是个好歌手，但是搜索栏里留下的全是生活的一地鸡毛。2010年她出了一本书，叫《何年何月何大宝》，那时候的他发行了粉丝们最爱的一张专辑，想要回到何洁。叫这个名字是因为当时他出道五年，经历大热力捧，争议非议，解约回归，做艺人像是过山车，跌宕起伏。而在是是非非之后，他选择做回自己。
1: 深呼吸，咽下最后这句，不许再用力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徐金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感谢今天的努力和收获，也原谅今天的小错误，明天会更好。
1: 我们继续来听歌吧，用音乐说话，用动听的旋律继续打动你。好音乐继续。

化成语唱歌更多的是表达自己的情绪，从哲学角度就是重视主观，他在乎的是自己的情绪有没有更好的表达出来，而大多数歌手在乎的可能只是他的歌好不好听，在乎的是听众对他的歌的感受。

赵咏华的嗓音音色很高亢，带有一些沙哑和一些特别的味道，是可以勇敢可以温柔的声音，不是音色上的那种刚强，而是越表达柔肠百转的情感越有底气，就像从没有被情伤凌迟过。

看到一段访谈，其中有这样的一句话，有时候看到大家幸福的爱情，发现自己只有流泪或者只配鼓掌的份儿，很羡慕大家的幸福以及甜蜜，但爱情总是与我绕道而行，自己也逐渐在等待中减少了期待，丧失了感受力。其实啊，爱就像一道非常简单的惩罚，当一方为零的时候，我们就算拥有无限大的倍数，也丝毫没有作用。

分享欲很多时候就等同于喜欢程度。天上飘过像小狗的云彩，秋风卷起枯黄的落叶，一张张照片累积，一段段文字成页，爱意就会在每一次的对话里生长出来。我是白白，继续来听歌。

0: 京时间22: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夏天居家出门，海边玩水，泳池遛娃，是不是总穿普通凉鞋，闷脚捂汗，走路笨重还不跟脚？想选一双大人小孩都能穿的亲子鞋，居家出游逛街都能用，挑来挑去总找不到合适的。1059主播甄选这款夏日亲子洞洞鞋太适合全家入手了，版型简约百搭，还附赠随机鞋花，可以自由 DIY 搭配，小朋友特别喜欢，上脚轻盈软糯，不压脚，布满透气孔设计，日常久穿不闷脚。不管是居家宅家、楼下散步、海边踏浪、度假出行，还是车里、办公室备用，都很合适，穿搭也好搭配，休闲裤、短裤、防晒衣都能轻松适配。现在只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后顾之忧，全家安排同款，清爽过夏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值。

0: 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1: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三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古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0: 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闷湿不干，走远路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想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品质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是山间溯溪、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逛街通勤，都适配。适配各种湿滑路面、林间小路，长时间出门行走也自在。做工扎实耐穿，版型贴合脚型，上脚轻盈无负担。现在入手只要159，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有6元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这款百搭实用的溯溪鞋放心闭眼入。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1: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周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三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0: 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的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的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厚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现在仅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顾虑。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放心入手就对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喂，妈。
4: 哎，闺女儿，
3: 我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几天注意收快递呀。
4: 好好。哎呦，闺女儿。
3: 哎，对了，

0: 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1: 哦，我是想说你啊。
0: 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哎呀，我没乱花钱，你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1: 哦，我是想说你啊。
0: 哎，妈，甜甜又长高了，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1: 好好。
2: 哎，好，来了。
0: 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3: 哎，孩子，其实妈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4: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作为创作歌手，金志文兼具实力唱功和卓越的编曲能力，经常看到在唱片文案里会不断的渲染他集作词、作曲、演唱、编曲及制作五项全能于一身的创作才子。他对于工作是非常投入的，尤其是音乐制作方面特别有创造力，给众多的影视剧、艺人、电视节目编曲制作了数十首脍炙人口的歌曲，真的是音乐圈公认才华横溢的音乐人了。

们要记得那些组成我们生命中一点一滴温暖的人，因为恰是那些温暖使我们远离阴霾，成为更加积极乐观以及善良的人呐。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因为声线比较温暖， Tank 被人们称为是治愈系歌手，甚至有一段时间里，他的呼声几乎要盖过了自己的师姐 SHE。 但让人不解的是，本该有大好前途

的他却在这个时候逐渐消失在了歌坛，也没有再为谁写歌，让粉丝们百思不得其解。直到后来 Tank 身边的好友爆料之后，大家才知道原来他从小就身体不好，而且患有家族遗传的心脏病。07年的时候，因为这个病导致自己姐姐和从小就很疼爱自己的阿姨去世了，这种事情让他受到很大打击。不仅如此，在当年他的身体也出现了一些小情况，种种原因让他疲惫不堪，尽管很热爱唱歌，但还是不得不

什么叫做深度工作？就是在毫无干扰的状态下专注来进行职业活动，让一个人的认知能力达到极限。这种努力能够创造新价值，提升技能，而且是难以复制的。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周传雄拥有得天独厚的声音和演唱功力，他的嗓音干净中略带沧桑，而他的声音在情歌的表现上则有着不同于其他歌手的穿透力，而且他在创作和制作上也有一定的才华，被称作是情歌教父。

温岚拥有很强的歌曲驾驭能力，无论是深情动人的慢歌，或者是野性动感的快歌，温岚都能展现出自己独特的个性和风格。快歌是温岚的招牌，扎实的唱功加上不俗的舞蹈功力，让温岚是动静皆宜。

金玟岐一直以来让我觉得都是才华横溢的歌手，唱腔简单舒服，好比当年的孙燕姿。她既有创作才华，在唱腔上也是秉承简单舒服的唱法。正式出道成为歌手之前，她有着长达10年之久的幕后工作经验。与此同时，她也为不少歌手写过歌，创作那是相当成熟，更重要的也是因为她充满了灵气。

0: 北京时间23: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夏天居家出门，海边玩水，泳池遛娃，是不是总穿普通凉鞋，闷脚捂汗，走路笨重还不跟脚？想选一双大人小孩都能穿的亲子鞋，居家出游逛街都能用，挑来挑去总找不到合适的。1059主播甄选这款夏日亲子洞洞鞋太适合全家入手了，版型简约百搭，还附赠随机鞋花，可以自由 DIY 搭配，小朋友特别喜欢，上脚轻盈软糯，不压脚，布满透气孔设计，日常久穿不闷脚。不管是居家宅家、楼下散步、海边踏浪、度假出行，还是车里、办公室备用，都很合适，穿搭也好搭配，休闲裤、短裤、防晒衣都能轻松适配。现在只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后顾之忧，全家安排同款，清爽过夏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3: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3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0: hold
1: 得住，香港只有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0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喜欢素汐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闷湿不干，走远路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想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很难选。 150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素汐鞋，品质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是山间素汐、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逛街通勤都适配。适配各种湿滑路面、林间小路，长时间出门行走也自在。做工扎实耐穿，版型贴合脚型，上脚轻盈无负担。现在入手只要159，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有6元运费。
2: 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这款百搭实用的素汐鞋，放心闭眼入。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0: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 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周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三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 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0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
1: 领取使用哦。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的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的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 都很合适，加厚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现在仅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顾虑。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 放心入手就对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0: 林子祥和叶倩文两个人携手恩爱已经走过了很多年了。时间如果回到1983年，我们不得不说起林子祥，因为要制作《爱情故事》专辑内其中一首《重逢》，需要有一个女歌手跟他合唱。经过导演杨凡引荐之后，只有在宝岛台湾出国唱片、完全不会讲粤语的叶倩文前往试音，获得了录制单曲的机会，自此与林子祥结缘。而两人也终于在1996年的时候终成眷侣。有趣的是，从1976年开始，林子祥就一直留着胡子，而在香港乐坛的黄金80年代，他一共有23首歌登上了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冠军位置，仅次于谭咏麟的28首。
1: 你何故牵走了我的一颗心，更何故竟不顾

庄心妍以独具标志性、俏皮活泼的甜美嗓音，为歌迷呈现出了一种充满活力、清爽的音乐风格。它不同于一般华语情歌走的伤感路线，庄心妍演绎的情歌更多了一份甜蜜和洒脱。

在创作的专业性上，薛之谦比不过职业创作者的结构严谨，底蕴丰富，安排合理，但胜就胜在对旋律和流行元素的敏感，对自己个人风格的熟悉，以及高明却不深奥的情感表达能力。薛之谦的作词水平也远称不上大家或者是艺术家，但是可以精确地找到和特定听众群体的情绪来碰撞出火花，两者相结合就是薛之谦的过人之处。

张栋梁从出道到签约厂牌发行专辑，继而主演偶像剧，变身微笑王子，成为从网络歌手到流行艺人转变的成功案例。可惜啊，他的唱功的确还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不论是唱腔还是作品的曲风都单调的可怕。虽然努力想成为熟男，但不温不火，毫无特色，也让他的再一次转型噱头大于实质。

0: 零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百点六，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生活广播。
2: 欢迎你的耳朵继续锁定，我是杨洋。

有你对自己满意了，才会对生活感到满意。做一份喜欢的工作，也许挣得不多，但钱刚好够花。坚持一个到两个爱好，照顾家人，也别忘了保持自我。先让生活见到最好的你，自然我们就可以得到生活的宠爱了。

关于陈淑桦，就在说一个传奇。她11岁就发行了个人的第一张专辑，7年之后呢，红遍了中国台湾。陈淑桦那一把柔美而凄婉的嗓音，好像是一株寂寞百合。她在滚石唱片的第一张专辑《女人心》，让她的风格定位是冷静而哀愁的，而从此呢，也一发不可收拾。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音乐当中也来和你聊聊天。所有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啊，我觉得都是一个经过仔细包装过的上天给你的礼物。只要我们愿意面对它，有的时候即便是有一点丑陋的包装，只要带着耐心和勇气一点一点地拆开包装的话，我想会收获惊喜，会惊喜地看到里面所珍藏的礼物。

要记得哦，每个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呢，都是一个小礼物，也许只是礼物包得难看一点，让我们心怀怨恨或者心存恐惧。如果你带着信心给他时间和耐心的话，虚心地拆开这个惨不忍睹的外壳包装，我想你会享受它内在的蕴藏着的丰盛和美好，这都是精心为你量身打造的惊喜呀。

小虎队当年火爆成什么样，用万人空巷来形容的团体真的不太多，歌迷热情啊快赶得上 Michael 的出场了。不得不说，和今天的偶像团体比起来，小虎队的音域啊并不是非常的广，歌唱技巧也不纯熟，舞蹈动作也略显简单。不过时代不同了，那个时候打动人心的并不是绚丽的技巧，

演技是需要磨练的，没有人天生都会，哪怕是先天老天爷就赏饭吃，比如说梁朝伟，比如说刘德华。据说上个世纪的90年代，刘德华呢开电影公司大笔亏损，于是他被迫狂接电影，也正是在这样的一个阶段呢，成就了他的演技，成就了他的韧性和人缘。于是之后他开始尝试接各种不一样的角色，于是有了后来我们最为熟悉的最佳男主角刘德华。

一旦那个令你快乐的事情不复存在了，我想你的快乐也会随之消失的。但是我们把快乐拿掉，换一个词，换成喜悦。喜悦跟快乐完全不同，它是由内向外的绽放，是一种缤纷，从内心深处油然而生。

当你真心想要一样东西的时候，我想你身上散发出来的就是那种能量的震动频率，然后全世界或者说全宇宙吧，都会联动起来，帮助你达成你想要实现的愿望，或者帮助你获得你想要获得的东西。各位，加油哦！

0: 方。
1: 好了，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假如你不断地重复做着某件事，在生理学上来说呢，我们某些神经细胞之间就会建立起长期且固定的关系。比方说，假如我们每天都在生气，感到挫败，每天都很凄惨痛苦，那么就是每天都在重复地为那张神经网络接线跟整合啊，所以这就会变成我们一个习惯性的情绪模式。如果我正在说你的话，那赶紧打住，及时止损。我是杨洋，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一段音乐放松。

慧的声音特别在演绎忧郁情歌的时候呢，是悲伤大过悲愤的，呼唤式的唱腔让每一位听者对这份离愁别绪都为之动容。

胡夏用温润的唱腔倾诉着青春的纪念诗篇，比如他唱多少的执着输给了时间，多少的泪水流过了青春，用他的歌来感谢青春一定是首选。

是歌坛中少数中文和英文歌曲都有佳绩的歌手。他曾经获得过香港唱片业协会颁发的金唱片奖，同时呢，还有香港无线电视台在1983年颁发的十大劲歌金曲奖和最受欢迎金曲奖。可以说音乐成绩硕果累累，直到1991年为电影《阮玲玉》献唱专辑时，他才开始使用本名。而早前呢，他一直都没有用过自己本名来唱过歌。长久以来呀，黄莺莺 Tracy 这个名字代表的是爱情。他的声音拥有着神奇的魔力，创造无数个第一，也带动流行风潮。

你回到杨洋的节目。别人对你说过的话，做过的事，从来不能够左右你的人生。一个人如果把自己看清了，别人也不会把你看重。我们不是要活在他人眼里，而是要做一个真实的自己。没有人帮你的时候，记得要站直，腰杆挺直了，让自己成为自己的信仰。

欢迎你回到杨洋的节目当中，会跟你在音乐里分享一些心情的感悟。你可以做自己的小太阳，温暖美好，睡前原谅一切，醒来充满活力，从容地面对所有。活着每一天，我觉得都应该是明媚的，累了歇一歇，倦了停一停，生活总是潮起潮落。当你学会适应，逆境时释然，顺境时淡然，活得自己好看，别人才会把你当成风景。

0: 比较重的蕾丝花边，有时候仲系会觉得冻。
1: 1983年的12月，邓丽君呢在红馆举行邓丽君15周年巡回演唱会，香港站是那一次演唱会的第一站，而邓丽君也成为了首位在红馆举行演唱会的女歌手。那一次演唱会最为人津津乐道的，莫过于造型、服装和首首精彩的经典名曲，亮片红裙和格子红裙，哪怕是放到今天，依旧很漂亮，一点都不觉得过时。连当时美国顶尖的音乐总监和舞蹈老师都称赞不绝，说是邓丽君让他们领略到了东方。

秀文在2002年推出《嘎爹舍得》，在台湾的销量非常好，突破16万张，而且拿下了连续三周的冠军。同年10月，他又推出新曲加精选卡拉 OK 大碟《爱是炫耀》。在这张专辑当中，收录了和成龙合唱的歌曲《爱了就算》，以及和梅艳芳合唱歌曲《单身女人》。

纵然严冬会在冬天来临，夏天会有酷暑难耐，也总会在微风吹过的时候变得和煦清暖。请你相信，寒冬总有梅花绽放，酷暑深处总有清凉。我们匆匆走过的时光里，总有太多的诗意值得你去靠近，总有一弦清音值得我们去聆听。所以接下来我们将会遇见什么样的音乐，一起来期待。

是男歌手，是演员，同时他还是音乐制作人。他有着充满着男性魅力的沙哑嗓音，这也成为他独步天下的标志。

歌手杨乃文的评价大概有两个群体，小众死忠粉丝往往呢对其是高估，大众对其完全不了解会说大概就那么回事吧。

最大的魅力就是在于这是一群青春漂亮、努力向上的女孩子，有的内向文静，有的活泼幽默，有的时尚霸气，有的个性十足。

叶倩文呢可以说是隐歌两栖，并且呢97年是正值巅峰就隐退了。综合来看，他和王菲和林忆莲是可以并驾齐驱的。而且啊，叶倩文目前状态应该是强于王菲的吧，因为在歌手这个节目当中还帮唱到李克勤，你会发现那么多年过去，现场水准依旧是一流。

自新加坡，在当歌手之前曾经当过建筑工人，这是一位天生的歌手，从小就热爱着唱歌。有一次阿杜陪朋友去参加歌唱训练班比赛，一鸣惊人了，被唱片公司看上，结果意外地击败3000多名参赛者，脱颖而出，于是阿杜的人生也就此改变了。

0: 张栋梁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偶像艺人，一出道就以他灿烂迷人的微笑闻名，通过多年历练，逐渐蜕变成了一个有自我态度又有着文艺气质的轻熟男。
1: 我掌心的分叉线。

0: 相守与欢。
1: 自然亲切的歌声，炉火纯青的演绎，这是很多标榜纯情的歌手所无法企及的。屹立歌坛二十多年的凤飞飞，91年的时候推出她的音乐专辑，在当年还力邀罗大佑、黄沾、陈扬这三位制作人呢，各自依据自己对凤飞飞音色的掌控而制作了抒情耐听的作品，并且重塑凤飞飞的音乐形象，显得比从前更加成熟而有着温柔的魅力。

梁静的第二张专辑叫做《19岁的最后一天》，在1987年推出的时候，奠定了殷梁静在流行乐坛才华美少女的地位。专辑里的歌大部分由她亲自填词，造型呢也是自己来做。特别一提的是，这张专辑还是由已故的摇滚歌手薛岳亲自制作，更是点明了19岁的殷梁静未来会大放光芒。

岁月不声不响，你且不慌不忙，在凡俗的烟火里，愿以素心阅来日方长，愿晨昏相依，四季欢喜，愿你全力以赴地过，云淡风轻地活，手持清风待明月，每挑烟火过一生。我是杨洋，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我的节目。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谢吴克群的歌声啊，其实会可以遥想到张信哲。吴克群的音质呢，清澈而又干净，轻盈自在当中隐藏着一股淡淡的愁绪。

2006年的时候 Tank 发行了自己的两首单曲，一首叫《三国恋》，另一首是《专属天使》。因为这两首歌， Tank 的事业上升到了另外一个高度，声线温暖，又被人称作是治愈系歌手。

说到黎明的演员生涯，其实他不是从96年才开始演，他的表演生涯呢，也不是从《甜蜜蜜》才开始啊，他也并不是只演过沉闷的文艺片。早在80年代末的时候，《回到唐山》中那个活泼的常向西，还有《回到未嫁时》中呆萌的张浩然，《人在边缘》里火爆不羁的林奕龙等等一系列角色，都是由黎明来塑造的。

你继续回到杨洋的节目当中。我们在生活里呢，常常会遇到一些鸡毛蒜皮的琐事，让人烦恼无比。工作里呢，总有一些事与愿违的瞬间，让人委屈不已。但是很多时候啊，生气不过是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与其沉湎在坏情绪当中，不如学会把心情照顾好。要知道，我们来到这个世上，不是为了和谁怄气，也不是为了争个输赢，倒不如结有缘之友，赏怡人之景，吃美味佳肴。接下来我们将会听到这首歌。

郑秀文在当年可是出了不少为人称道的经典造型，我们现在听起来觉得没什么，但是放在96、97年那还是相当抢眼的。多年来郑秀文的演唱会呢都是走的百变路线，力求造型新颖，舞台抢眼，配合他最擅长的快歌加跳舞，视觉效果是一流的。总觉得一上台郑秀文就像打了鸡血一样，劲歌加快歌，劲舞加快歌不喘气，特别会搞气氛，能量极强，简直忘形。

张芸京有着独特的个人特质跟很强的唱功，她的身上啊是独特的魔力，看起来酷帅十足，但却是一个心思细腻到不行的女生。都说张芸京的歌声里透着绚丽，中性的嗓音，坚硬中透着柔软的深情。

0: 说起赵雷，印象当中最深的应该还是那首《南方姑娘》或者是《成都》，应该是他的代表作了，让这位曾经的北漂歌手从酒吧驻唱、街头卖唱到成为一位真正的民谣歌手。
1: 我知道我做的不对，我总是

奇遇的名字跟三毛联系在一起，大概是因为他的橄榄树。这首歌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了，也是这首歌呢让人们记住了有一个叫做奇遇的歌手。三毛的词，李泰祥的曲，再加上奇遇的演唱，之后的乐坛不可能再出现这样的经典组合了。

黄凯芹是公认的最具诗人气质的创作歌手，他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喜欢文学，还出版了小说、散文集，这造就了黄凯芹身上的文艺气质。

阳喜欢用或者温暖或者哀伤的情歌表达他内心世界最纯粹的情感，用温暖的声音抚平每个人伤痛的曾经，转化变成回忆当中的美好。

有的时候呢，我们收到朋友发来一条看似无关紧要的信息，好像也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说。在生日或者是特殊的阶段，收到许许多多看似千篇一律的祝福，也并没有说什么要紧的话。我们总以为别人只是随意发一条信息，并没有在意和重视。但是那些总是在背后给你支持和鼓励的人，是真诚的为你感到骄傲。那个总是在特殊日子主动问候你的人，也并不是空闲，他只不过是没有忘记你，也不想被你忘掉。所以我觉得，所有不经意的主动背后，都是藏着深深的在乎的。我是杨洋，接下来我们将会听到这首歌。

丁薇，而另一位则是被三宝老师推荐给索尼的金海心。金海心的成名作源自于首张专辑《把耳朵叫醒》，这一首同名主打由黄征操刀谱写，旋律气质出乎意料的和金海心对号入座。后来那么骄傲悲伤的秋千飞走了，都延续了金海心无可替代的音乐风格和声音特质。

0: 啦啦啦。
1: 想了解台湾的唱片制作，去听一听彭羚的专辑就知道了。比如说，优点是雅致细腻，缺点呢是平淡雷同，音乐个性时代感和流行意识欠奉，也许呢是当年台湾流行音乐的一大弱点。

果不提之前做过职业和声、发过专辑、在多个歌手演唱会担任嘉宾等等小有成就的履历，大多数人可能都会误以为岑宁儿是凭借着《追光者》而走红的音乐新人。在金曲断层的2017年，这一首《追光者》不让人意外，也像一道很难撕掉的标签，成为了岑宁儿的代言。其实啊，这是好事，意外地让歌曲爆红，成为他人生的转折点。但是另一方面呢，也预示着岑宁儿需要在音乐生涯当中接受更多的挑战。

这个词呢，我想有千千万万的理解。他也许是一遍又一遍地怀疑自己以前深信不疑的东西，然后推翻，然后上一个台阶，然后自己再长出智慧和性情，带着无数的迷茫跟不确定，坚定地走向下一个阶段的自己。

往往把交往看作是一种能力，却忽略了独处呢，其实也是一种能力，并且在一定意义上是比交往更为重要的一种能力。如果说不善交际是性格的弱点，那么不耐孤独，那简直就是灵魂的缺陷呢。我是杨洋，接下来让这首歌陪伴您。

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这里的节目，我是杨洋。我最近啊迷上了整理，会觉得整理是一个好词汇。比如说整理学习跟思考，比如说整理情绪再比如说整理关系跟整理清爽的人生。这个阶段呢，我们来说说整理情绪。有的时候我们会陷入到某种心态和情绪当中，迟迟没有办法走出来。很多事情也很容易让我们陷入狂喜或者是狂悲。对事情做出情绪反应是很自然的。但是如果久久深陷其中，特别是悲伤跟懊悔的这些负面情绪啊，会让我们的生活乌云密布，没有办法看清真相，也无法做出理智的决策。不被任何看似强烈的

情感所绑架，在一件事情发生一段时间之后，我们都要学会去感受这种情绪，并且做好处理，做好整理，才能够更好地走向下一个阶段的生活。

刘文正是80年代中国台湾红极一时的歌手，演唱过很多好听的歌。90年呢，他淡出前台，创办了飞鹰唱片公司，旗下著名的歌手啊，巫启贤、殷能静都是来自于这一家。之后呢，刘文正离开了中国台湾，赶赴美国，远离公众视线。

摇滚而成立的乐队，在市场影响下成功地把摇滚跟粤语歌结合在一起，在中国香港找到了一条流行旋律路线的生存之道。这期间除了兴起的这一股乐队热，另外还出现了很多的热门歌手，比如叶倩文、关淑怡、陈慧娴。

未经思考的人生不值得一过。通过整理，通过断舍离，让我们思考人生，明白什么对我们才是更重要的，什么应该割舍。很多时候我们都说没时间或者顾不上，多半只是认为这些事情没有那么的重要。真正我们认为重要的事情会忘记，会顾不上吗？那么通过整理，看清楚自己真正想要的，向着清爽的人生迈进。

风、二次元、音乐剧、饶舌，这些看似并不挨着的词汇，却都能够在周深的身上找到。他演唱的多元化不会让歌迷觉得乏味。

春面对质疑和非议，他是否会想逃避超女这个头衔？直率的李宇春说自己从来就没考虑过这个问题，比起逃避，勇敢地笑着面对要更加真实。出道15年，李宇春经历了风风雨雨，也从青涩走向成熟，始终不变的是他脸上那一抹真实自在的笑和眉宇间的坚定自信。

吕方曾经是80、90年代红遍大江南北的金牌歌手，像《朋友别哭》《流浪花》《老情歌》等等，打动过多少人内心最柔软的地方。他也曾经和张学友一同被称为是双星的实力派歌手。

0: 我最近很喜欢这段话，我爱你比昨天多一点，比明天少一点。爱情永远在患得患失的时候才是最甜蜜，但也是这个时候往往最遗憾。人生总是充满着遗憾，所以我们不必去看。今朝爱你胜于昨日，略愧于明天，那就不考虑明天，只爱今天。爱意东升西落，浪漫至死不渝。你不必把莎士比亚抄遍全身，因为你就是浪漫本身。
1: Lady， 再给我一次机会，让我做到更完美，不牵绊谁。 Lady， 其实我并不

前，不必听我的谎言，就像那天。Oh lady， 别再为谁掉眼泪，别再为谁做改变，都是

九一年在香港三张销量最高的专辑之一就是刘德华的《一起走过的日子》，而《爱不完》和《一起走过的日子》呢，更是同占宝丽金唱片公司历年来20张最畅销唱片专辑中的其中两个席位。1992年，在华纳唱片，刘德华发行了粤语专辑《真我的风采》，达到了800斤销量，也就是40万张。1991年和1992年，刘德华以大热姿态继续包揽十大劲歌金曲最受欢迎男歌手奖，奠定了他在香港乐坛的偶像地位。而92年，偶像热潮翻涌，刘德华和张学友、黎明、郭富城被传媒封为四大天王。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希望这里的音乐你会喜欢，同样的在音乐当中跟你分享一些生活的感悟。有没有发现两种事情我们应该尽量的少干，一是用自己的嘴干扰别人的人生，二是靠别人的脑子思考自己的人生，你觉得呢？

大多数人了解金明岐都是从《岁月神偷》这首歌开始的，并且很多人呢都会把它跟罗启瑞导演的同名电影《岁月神偷》联系到一块儿。但其实啊，这是完全不相关的，因为呢，金明岐的《岁月神偷》的灵感是来自于陈思诚的《北京爱情故事》。虽然短短两分多钟，但旋律上口，歌词简单，传达出一份纯粹真挚的情感。

现在真的很难 get 到张学友的讯息，因为呢他一方面不上各种无聊的综艺，更加不会上热搜，所以等他发新歌发新专辑真的是让歌迷们望眼欲穿。那么我们可以在他的巡回演唱会当中再度集体回忆，好作品一首接着一首，而他的 live 演唱从来都是不失水准的。

说到歌坛最漂亮的女歌手都有哪些啊？我说一个名字，周慧敏。当年的周慧敏呢，只看脸都很难有对手的，加上她168的身高，丰腴的曲线身材，白皙的皮肤，在女歌手当中绝对是 A 一般的存在。

你知唔知道永远的爱是乜嘢？佢只不过是一个美丽的童话。当故事完结的时候，我哋又翻返去寂寞里面，去等另外一个故事的开始。但系我想话俾你听，在我哋童话故事里面，我系曾经。

我最近看到这句话呢，很喜欢，今天在音乐当中跟你来分享。总有人计划将来，也有人计划离开。当你看破一切时，你会发现失去比拥有来得更踏实。生活呢，就是在喜怒哀乐之间走走停停，你不知道会遇见什么，只知道阳光这么好，别辜负了今天。我是杨洋，我们继续来听这首歌。

KTV 啊能够红起来大概是一个意外，因为它既没有像胡彦斌以往的中国风歌曲当中有一种让人舒服的中国味道，也没有胡彦斌后来音乐里面强烈的摇滚特质，而放在他所有的作品当中质量也算是中档。这么出名啊，确实让人觉得有一些不可思议，大概是因为里头的歌词写的的确让人有共情的能力吧。胡彦斌是男歌手，同时也是音乐制作人，同时呢，他还开创了牛班音乐学校。

其实很多原创型的歌手呢，都会有这样的经历，就是把那些曾经写给别人的歌又拿回来自己唱。比如说《勇气》，它是在无印良品解散之后光良创作的第一首作品，细腻流畅的曲调和温暖直白的歌词，成了当年梁静茹的成名代表作。作为全能型的创作歌手，后来在2006年，其实光良呢是重新唱过这首《勇气》的，因为对他来讲意义非凡，毕竟是组合解散之后的首发作品。他也说，写歌需要一点点冲动，爱也一样，这就是我们的勇气。

从内地乐坛的西北风时期开始呢，歌手田震就彰显了十足的派头。田震执着追求的是不去模仿港台，不刻意追随日韩欧美，而是历练了属于自己的演唱风格。他用独特的嗓音，真实深情地唱着果敢、沧桑、洒脱和独立。

一个人有没有少年感，是不是应该看他的眼睛啊？看他眼睛里是否有一份清澈的光芒。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会看到越来越复杂的世界跟社会。你看到的不再是黑白，也会看到很多灰色。你会经历沧桑，你会看尽世间百态。但是如果经历了这些之后，你仍然能够在心中有一份相信，眼里还保有那一份清澈，我觉得这就是真正的成熟和少年感了。

不必太纠结于当下了，也不必太忧虑未来。人生没有无用的经历，当你经历过一些事情后，眼前的风景已经和从前不一样了。哪里会有人喜欢孤独呢？不过是不喜欢失望。谁都有自己的伤心事，成熟不过是善于隐藏，沧桑不过是无泪有伤。

鼎是新兴的中国当代唱作人，也是音乐制作人和歌手，很喜欢他音乐下的个人的气质，低调稳重有想法。建议你可以翻一翻他的微博，很简单的记录着生活，敏锐又深沉的性格，可能不仅是他自身自带的，也是多年幕后音乐工作的塑造。

我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情绪精神小宇宙，不要再敏感和易碎了，多关照自己的情绪和身体。每个人都很辛苦啊，眼泪多么珍贵呀，以后请在喜极而泣的时候哭吧。

倩文是一位真实力派的歌手，同时也有着洒脱大方的性格，常常带入到歌里。他的代表作呢，从上个世纪80年代早期就开始崭露头角了。到了80年代的中期，已经是香港乐坛的一流歌手，而90年代初期达到巅峰。巅峰的那几年，基本上是女歌手保二争一的地位。

从生产到售卖，一杯咖啡需要消耗140升水，一个汉堡需要消耗2400升水，一块200克牛排需要消耗7平方米耕地。你在浪费食物的时候，浪费的不仅仅是食物本身，种植、生产、运输、烹饪这些食物背后潜藏的浪费更是惊人。丢掉一杯咖啡等于浪费一个成年人一天的生活用水，丢掉一个汉堡相当于耗去一个三口之家一年的饮用水，丢掉一块牛排释放的二氧化碳和一辆汽车行驶16公里一样多。浪费粮食对能源气候的影响无法逆转，节约粮食就是节约人类的生存空间。

是这样的，越是不开心，就越应该把重心放在身边美好的事情上。这个世界总归是不缺少美好的，千万不要放任自己在消极情绪的泥潭当中，请你试着主动去寻找快乐，快乐才会来青睐你哦。

其实呢，除了梁静茹之外，还有很多女歌手跟姚若龙这位著名的经典的填词人呢，有着很密切的合作。比如说孙燕姿啊、梁咏琪啊、范玮琪啊、赵咏华呀、等等。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这样的一首歌和这样一句经典的歌词，最浪漫的事，不知道感动了多少人，就是来自于姚若龙。那爱情呢，在这一位填词人的笔下，不是多么惊天动地的事情，也不是动不动呢就要生离死别，他只是用很平常的话来告诉你如何爱，怎么爱，什么是爱情和对待爱情的态度。

0: 我是帽子山语言艺术团王云诺，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太阳公公起床啦，小奶虫快起来，刷牙洗脸吃早饭，背上小书包，有趣的事说一说，新的一天我来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0.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

0: 特别偏爱的季节，换到哪个季节呢，我就会喜欢哪个，因为每个季节都有属于他们的限定记忆。我喜欢秋天，也喜欢冬天、春天和夏天，因为啊，我们都热爱着大自然中那些鲜活的生命，喜欢有盼头的生活。接下来让音乐继续。
1: 开

0: 积木用心搭建，但一块不和谐的摆放就会全盘崩塌。旋律精心谱写，但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就会变得刺耳。汽车小心驾驶，但一次不和谐的越线就会制造意外。
1: 毒品就是点燃不和谐的火焰，拒绝毒品，生活更有序，社会更美好。

不要去计较何时年轻，何时年老，只要我们生存一天，青春的财富都会闪闪发光。能够遮蔽它光芒的暗夜只有一种，那就是你自以为你已经衰老了。所以各位年轻的朋友们，我们一起加油吧。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是在低谷的时候越能够看出一个人的本质。最差的结果无非是失败，有人等着失败，有人骂着失败，有人尽了力依然失败。在这样的环境里，心态就是每个人自身的光了。你颓唐就是颓唐，你顽强就是顽强。今天把这段话送给你，我们一起共勉。再来听到这首歌。

0: 京时间7:30。
1: 我是宜昌音乐生活广播 AI 主播宜小天，欢迎收听 AI 天气。今天天气大雨，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8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大雨转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5%。以上是本时段 AI 天气，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夏天居家出门，海边玩水，泳池遛娃，是不是总穿普通凉鞋闷脚捂汗，走路笨重还不跟脚？想选一双大人小孩都能穿的亲子鞋，居家出游逛街都能用，挑来挑去总找不到合适的。1059主播甄选这款夏日亲子洞洞鞋太适合全家入手了，版型简约百搭，还附赠随机鞋花，可以自由 DIY 搭配，小朋友特别喜欢，上脚轻盈软糯，不压脚，布满透气孔设计，日常久穿不闷脚。不管是居家宅家、楼下散步、海边踏浪、度假出行，还是车里、办公室备用，都很合适，穿搭也好搭配，休闲裤、短裤、防晒衣都能轻松适配。现在只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后顾之忧，全家安排同款，清爽过夏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0: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 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三支装礼盒。 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 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 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 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 196色号属于橘棕调， 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 香港只有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 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 还有7天无理由， 再加6元运费险， 售后省心不踩坑， 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 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9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 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闷湿不干，走远路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想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很难选。 1059主播甄选 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品质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是山间溯溪、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逛街通勤都适配，适配各种湿滑路面，林间小路，长时间出门行走也自在。做工扎实耐穿，版型贴合脚型，上脚轻盈无负担。现在入手只要1059，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有6元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这款百搭实用的溯溪鞋，放心闭眼入。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0: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周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 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三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 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
1: 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的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 1059主播甄选 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的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 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厚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 现在仅需99元， 支持7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 购物无顾虑，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 放心入手就对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梦想是张信哲的第十五张大碟，也是他在科艺百代时期的第二张大碟。这样的专辑巩固了他情歌王子的地位。特别要说的是，这一张张信哲入围台湾流行音乐的最高荣誉金曲奖最佳男歌手大奖。另外，张信哲好友伍思凯在这张专辑中参与了《且行且珍惜》的歌曲创作，并且担任制作人。这首歌也是为了用来表达两人的真挚友情而创作的。

0: 感谢你收听杨洋的节目，也希望你喜欢这里的音乐。我们常说有爱有爱啊，那爱的能力呢，我觉得是一个强烈的、清醒的、昂扬的、具有生命力的状态。这些状态是生命当中其他领域的创造性也好、积极性也好，他们所倾向的最终的结果。也就是说，你创造爱，也积极的向往爱。一个人在其他领域没有创造性，那在爱的领域里面也不会有创造性。
1: 星空闪烁的时候，我好想看见你。

谢你回到我的节目当中，这里的音乐你还喜欢吗？也许呢，你还喜欢一边听着这里的歌，然后读上一本好书。我觉得阅读最好玩的地方，不只是因为它能够回答你现在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它能够启发你。在你读过书之后，你会发现这个世界上原本是不存在问题的。好了，接下来我们有请下一首歌登场。

如果说萧亚轩的108其实巅峰之作，那三面夏娃那就是妥协之作。后来的酸食堂、潇洒小姐、我爱我这三张电音专辑留给歌迷耳朵的就是电流的声音了。萧亚轩磁性有力的声音完全被电音所覆盖修饰，不得不说有一点可惜。

一首跟郭峰演唱的《心会跟爱一起走》，让大众认识到陈洁仪，也注定了歌手陈洁仪是一个有着浓浓艺术气质的歌手。她的音乐和她的声音一样，空气当中弥漫着细腻的浪漫，这么近那么远的嗓音总会让乐迷迷失在她的音乐世界。

望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牛继玉，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在上学路上吗？出行请慢行，安全最重要，记得对辛苦的爸爸妈妈说声谢谢哟，让我们带着好心情出发。